0: 传颂。哦，据黄梅县志记载，岳飞两次来过黄梅，后来就隐居在黄梅，而岳家权就在这里沿袭下来，他有权，还有枪，还有文化权之美誉。
1: 文化权
0: 也是全城华夏这个优秀文化，
1: 对，
0: 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是的，雷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唐凯老师啊，他是我们京剧的武生演员，也是我们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看这个唐老师今天这一身啊，特别适合体验这个岳家拳，您是不是给个机会教我们两招？
2: 我们一起体验，一起体验，感受一下。
0: 你们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岳家拳。
1: 来。
2: 看着很难，这个手把是这儿是吗？这得多大呀？
3: 手抓把杆。
2: 抓把杆
0: 下去。
2: 完了呢？
0: 这一发现一拉，
2: 掰过来，
0: 再一拿，再弓步向前一。
2: 弓步向前。
0: 手向后移。
2: 手向后移。
0: 挂，枪就是一根管子，
2: 扎出去的时候弓步在前面。
0: 对，弓步在前就行了。
2: 完了回来的时候呢？
0: 对对，
4: 一二三，
0: 对，
4: 一二三，
0: 哇，很好，就这样，很好。
2: 好嘞，这太难了，
1: 太帅了，帅！雷老师，你太棒了。
2: 雷老师，这个岳家拳除了您刚才说的拳呐、枪啊，刚才我们还表演了刀，还有没有更高深、难度更大一点的东西让我们？
0: 还有就是
2: 看一看，
0: 平常啊练习员工，几十年呢都不间断。
1: 员工。
0: 员工，就是这个圆呢，一共有五只，
1: 有道具，
0: 二十斤。
2: 这个我给你买，我垫一垫。好嘞，好嘞。
1: 是一次，
2: 这要全套在你的
1: 手。我可以试一下吗？
3: 这个您拿一下。
0: 我们这个是。
1: 哎呀，这好重啊！
4: 五十加
0: 二十斤，
1: 二十斤重。
0: 示范一下。
1: 雷老师，您站中间。
4: 好，这样子。这样穿上去。
2: 明白了。好，就可以了吗？
4: 可以了。好。

0: 您辛苦，您辛苦，这个。哎，
1: 雷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2: 完成的非常好。哎呀，
0: 谢谢鼓励，在我们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上您的印章，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好吗？您请。
1: 好，
0: 谢谢雷老师。
1: 雷老师，今天我们觉得体验得很愉快，我们能不能跟您还有大家伙一块儿，我们来个合影？您教我们一个动作，我们一块儿照一张。好嘞，做个岳家拳的笨箭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走。
0: 陈老师啊，嗯，
1: 那个刚才我们体验了岳家拳，那是武的。
0: 对。
1: 要文武兼备。
0: 我们刚才都体验到了这个岳家拳的刚，我们来一段黄梅戏的柔，
1: 可以的，
0: 唯美动听，
1: 可以的，
0: 送给大家。
1: 好。

0: 找到没有啊？哎，
1: 好像就在这
0: 儿。在这儿吗？确定？
1: 你看梅开二度，挑花看看。
0: 继续看，继续看，继续
1: 看。哎呀，好像真是这里。
0: 这里好多作品啊！
1: 对对对。
0: 哎，他们在干嘛？
1: 你看他们
0: 在挑花吗？
1: 在制图啊。
0: 哎，老师，哎。宁静，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对，我来跟红丽老师请教一下黄梅的挑花。红老师。

0: 这个布是怎么染呢？是用锅底灰跟茶叶煮出来之后反复的浆煮，所以它基本上它不掉色。
1: 不掉色，哦，地上一般这样的一幅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工艺？
0: 一年，要一年呢。对，然后这个布是怎么染呢？是用锅底灰跟茶叶煮出来之后反复的浆煮，所以它基本上一年它不掉色。
2: 不掉色，哦，
0: 地上一般这样的一幅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工艺？
2: 一年，要一年呢。
0: 对，真的是不容易。
2: 长知识了，
0: 对，就长了出来。
2: 对对对，
0: 我们黄梅挑花呢，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800多年，看下这个颜色的布，这个布也很有意思。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很少，黄梅带布，这个带呢是那个咱们画眉毛的那个青带，然后这个布是怎么染呢？是用 条又被称为双面条，
1: 针脚好干净哦，
2: 非常具有中国的传统的味道。
3: 我在想我们能绣好吗？
0: 咱们今天简单一点，就绣这个小太阳。
3: 小太阳，
4: 好嘞，
3: 好的好的，先开始。
1: 万事开头难，
0: 这个是
3: 一人一根针，
0: 针啊，这个针上面不需要去打结，
3: 不用打结，
0: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线啊藏在这个
2: 布里
0: 布的里面。哦，
2: 好嘞，
0: 我先帮你起个针
3: 儿。哦，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先把这个线。针是藏在这个布的经纹纱里面，就是它在背面它看不到，
3: 看不到，哎，
0: 背面就没有你藏针的地方了，它只有上下，它所有的针法它只有上下，
2: 上下，
3: 哎，那像我们想的要给它画好，按照那个画的那个，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已经自己琢磨了，
3: 性极高，
0: 叫无师自通，我得看一下，
3: 哦，老师给他去看，我来看看。
0: 这个王老师你看啊，首先你这个
2: 不太准确，
0: 不太准确，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全部像一一样竖的一一样，
2: 那您教一下子，
0: 来我们把它拆掉，
2: 肯定是要用老师教才行，乱学是肯定不行的，
0: 我们把这个线要藏在这个经纬纱里边，只有上针对下针这样翻过来挑出来，所以叫挑花，
2: 我来试试看
0: 背面是不是就是竖的，
2: 我试一下，
3: 还是有点歪，
2: 老师
3: 老师，你看你走了以后，我就下了一针，
0: 这个一针还是错的。哎，加差了，
2: 我好像找到一点感觉了啊。
1: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我
0: 缺了一个，
1: 还是往下走？
0: 往下走，往下走，你要把那半针留出来。哎，不错呀，啊，可以，你背面都没错。厉害，往上走，挑一针上面一针，上面一针，对，只有上下。
3: 搁这。
0: 对，
3: 搁这，对吗？
0: 对对对，虽然这一针不是很好看，但是你。那个是走对了，
3: 走对了啊，
0: 对对对对，
2: 我来检查一下子，我的对不对？
0: 这个，虽然不是很好看，
1: 这个，
0: 但是啊，
1: 你懂吧？
0: 但是它方向走对了，
3: 方向走对了，
0: 然后它后边也是对的，哦，
1: 蒙的吧？
2: 蒙的，
1: 只是
2: 有天赋，你看，
1: 天赋
0: 不是那么的好看。
3: 黄林老师啊，你看这个大部分啊都是您绣的哈，但是有几针，我凭这个感觉吧，这个您看我下的对吗？如果算一针下对了，算我们任务完成吗？
0: 这个算你们通过。
3: 任务通过啊！
2: 好，谢谢
3: 黄老师，谢谢黄老师。我们有个通关文牒
0: 啊，好了，然后给你盖个章来，
3: 感谢您的认可。
1: 来，黄老师，
0: 谢谢。哇。
3: 谢谢黄老师，
2: 好，谢谢黄老师，
3: 真好。

0: 谢谢两位老师闯关成功。那么呢，我这边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两位老师，一首为东山问梅村而创作的黄梅戏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

0: 本期节目，我们跟随名家一起游历探访了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在欢声戏韵中领略了传统非遗的无穷魅力。更多精彩节目，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越剧界来说，应该说是越剧史上

0: 大事。这一本呢，《红楼梦》，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1: 因为陈满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保持，那但是在家政府台上不能显示的，像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东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拍，所以海印厂呢，出都是一流的，声音是一流的，导演们当成团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很寂寞，快过去见过啊。二姐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这帮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生意，却是为何？
1: 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外吃完事体，便去牙道士进了。

0: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了壶的。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喷了壶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嫂子，
1: 属下属下。你们观看大嫂子，娘里姑娘带来的人是谁去？
2: 是
1: 妈妈姑娘。

0: 别人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对我好使唤了。
1: 是。

0: 哎，这个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呀。
1: 哎呀，又要胡说了，你何不啃坚果啊？
0: 妹妹坚果看见名字，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收下，收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你混得有标识的
1: 不是腐蚀。
0: 妹妹，你有女没有啊？
1: 我没有女，你哪块女也是件喜欢之物，起码人生都有。
0: 什么稀罕的都

0: 不要再动手。
1: 李长，你生气啊？
0: 有当那神容易，
1: 我可去收你那命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朋友，把她带上。

0: 常常是你吗？这富贵将你就指望了这个命根子。
1: 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今天我背地里

0: 可要成功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切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0: 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谁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原来是个阴阳来讲的。
1: 好，你试试，你这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去呀，你去呀。
1: 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0: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又有什么金的玉的？
1: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阁是我又不金仙都不知道？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名菜？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昭娟、鞠文麟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声大尽酬，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

0: 机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梅青，是

0: 丽安，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1: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3: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4: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

同学们

0: 于雷兄
1: 啊，
0: 可知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撰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1: 岂能不知啊？
0: 何长青
1: 啊，
0: 可看过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2: 没看见过呀。
1: 莫非你心中已有答案？
2: 是啊。
0: 哎，你们想不想看看这本？
3: 当然想
2: 了。
0: 真想看，
3: 真想看。
0: 好，我拿来。
2: 好，快拿来，快拿来，我们看看。
0: 等等。

0: 来，坐吧。听说你想学认字啊？
1: 是。哦，
2: 不。
0: 你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吧？
2: 大家叫我程妹子。我现在叫江方氏。
0: 不，你应当有自己的名字了。

0: 地主恶霸，带人来，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快走，
3: 快走！
0: 乡亲们，有了农会替我们做主，土豪劣绅要是再敢欺负我们，我们就拆他的屋，
4: 拆他的屋，
0: 揭他的瓦，
4: 揭他的瓦，
0: 开启大会，斗争他，
4: 斗争他，
0: 再下去。

0: 秘书长，
1: 秘书长，
2: 秘书长，
3: 秘书长，
0: 秘书长，
3: 秘书长，
0: 乡亲们好，
4: 江先生，
0: 幺爹，
4: 多亏了农民协会帮我们出头，被吴公公抢去的地都还回来了，
2: 是啊，还回来了，
1: 都还回来了。
4: 江先生，我家连妹子的卖身契也还了回来，农民协会让我们农民有了活路了，
2: 是啊，
1: 我们都有活路了，
5: 江先生。

0: 这些土地本该是属于大家的呀。乡亲们，有了共产党，我们穷人就有了活路，就能当家做主。
1: 共产党，
0: 对，中国共产党。

0: 带领坐标队把土豪烈士押赴长沙交给法庭，保证完成任务。坐标队
1: 到，
0: 列队。

0: 这是我的家乡板塘吗？
1: 妈妈，你看，是爸爸。
2: 爸爸，
3: 李安。
2: 爸爸，
1: 爸爸，
3: 小文。
1: 爸爸，
3: 你们怎么来了？妈妈呢？
0: 梅青
4: 来了，
0: 来了。这变了，一切都变了。
5: 是啊，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你的家乡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呐！
2: 爸爸，爸爸，我也要变，我也要像你一样参加革命。
5: 好儿子，有志气。
1: 爸爸，我也要变。
5: 啊！
2: 你个小丫头片子，朝哪儿变呢？
1: 你，
6: 妈妈，你看，哥哥，你
0: 别跟哥哥，别跟哥哥斗啊！

0: 姐妹们和堂客都把头发剪了。
1: 是啊，他们不但剪去了自己的头发，也是在跟过去告别。
0: 跟过去告别。
2: 你看

0: 好好好。
1: 方长，剪吧，我来给你剪。

0: 你看，报道，加急电报。
1: 临湘常德农民协会秘书长被残忍杀害
2: 啊！
1: 衡阳、益阳农民协会也惨遭破坏，
2: 太疯狂了！
0: 对了，黑石铺16号联络点已被破坏，我一进去就被抓了。
2: 啊！
0: 不过我说我是到18号收豆腐钱，看错了门牌号，他们看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放了。
2: 没信、哦、
1: 看来这长沙城也是山雨欲来呀。

0: 我。好吧，我快去快回。
1: 好，同志们，为了胜利，
2: 为了胜利，
3: 为了胜利，
4: 为了胜利，
1: 分头行动。
3: 是。

0: 快走吧。
1: 悲戚，
2: 妈妈，
1: 你怎么出来了？
3: 国民党反动派要叛变了吗？
1: 是的。
3: 那你留下来会有危险吗？
2: 爸爸，
1: 你们害怕吗？
2: 妈妈，
3: 不怕。
2: 我也不怕。
1: 李安，你是个机智的小交通员，往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记住，要胆大，更要心细。
2: 我知道了，爸爸放心。
4: 爸爸，爸爸，我怕。爸爸，
1: 小文不怕，小文不怕。
2: 小文，你来。
1: 小文不怕啊。前三天就说去照相馆取我们的全家福，这一乱全忘。一会儿你去把它取回来好吗？
3: 我好。
1: 可惜呀，这全家福里看不到这个小家伙了。
4: 爸爸，
1: 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找组织，找党。

0: 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梅七，
0: 你现在就带着孩子们

这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在他镇定的目光里，我看到了

0: 同学，果然是真道真枪啊。
1: 别再书生气了，工人农民成不了事。10万工农武装在国民革命军一个团的兵力面前是不堪一击。
0: 若考把枪口对准民众的，已不配称革命军。
1: 江维清，你我同学一场，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

0: 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杀了我。你别逼我。来呀，来呀，你别逼我。不敢开枪。蒋维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莫再愚蠢。
1: 愚蠢。

生不悔为共产党。来来来，你要开枪，便开枪。

就此一起无踪影子，男女军行一时无留痕。我慌张要冷静，强忍被通猛打长城，纵然天大也要顶，无路也要把路行，方成我贤儿女把身

0: 儿啊，成
1: 妹子，备礼好了，带着孩子一起给姑爷磕个头吧。他的男人葬在自家坡地，碍不着你们呐。
2: 是啊，
0: 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儿，不要白白的丢了性命。都闹着干什么？砸杯平分。
2: 是。
0: 谁敢？山鸭子，狗鸭子，还有你们，江梅清教过你们书，是你们的老师是吧？他在板堂做过什么事，你们都清清楚楚。他是好人坏人，你们也明明白白，是吧？他师范毕业，辞掉学馆，离开城里，来到乡间，早出晚归，心甘情愿，痴心受苦，从无怨言，是吧？他见你们家贫，难进书馆，悄悄地给你们点上银钱，是吧？
3: 这
0: 薪水给你们垫个干净，带你们读书，多艰难。

0: 是吧？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冰天雪地，彻骨的寒。他让我拆了他的棉袍，改成棉衣。
1: 师娘，
0: 给山伢子穿。他见狗伢子打着赤脚，又把自己的棉鞋脱给你。

0: 先生，我对不起你呀，先生。
1: 先生，
0: 我错了，先生。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我要去武汉找宋叔叔。

0: 讨口水喝。
1: 是，正在抓共产党，捣什么乱？滚！
0: 这里里外外，千千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虎，白来虎，阿姨呀说虎有
1: 妈宝，妈宝嘞，大公宝，文威宝，妈宝，老白，呀宝有吧。

0: 宋叔叔，
1: 立案，
0: 各路人员全部到齐，
1: 红旗、传单都准备好了吗？
0: 一切就绪，只等号令。
1: 记住，挥旗为号。
0: 是，挥旗为号。
2: 挥旗为号。
3: 挥旗为号。
4: 挥旗为号。
5: 挥旗为号。
6: 挥旗为号。
1: 挥旗为号。
7: 是。

的心踏实了。梅青，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儿子，他的眉眼，他的神情，多像你。

眼前的重逢又被活生生的冲散了。当我看见了红旗，看见了立案，我要留在上海继续找组织，找

0: 小婉，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哥哥，哥哥有消息了！你说什么？今天在沙场有一位大姐，她给了我这个，她还带领姐妹们掩护我离开。
0: 全是工人唱一书，这是，您看看背面的字。

0: 说他在哪儿啊？
1: 那位大姐说组织上一直在找我们，马上就要有人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哥哥的下落。
0: 太好了，太好了。丽啊，念青，小文，你快把桌上的粥喝了，我去看看念青去。
2: 妈，我不饿，给小弟喝。
0: 你都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怎么能不饿呢？你孩子长身体呀，来，快把粥喝了。
2: 妈，我在厂里吃过了，我真不饿。
3: 梅嫂子，

0: 处找哥哥，找你们。
1: 小温，梅嫂子，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就是找不到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0: 梅嫂子，对不起了。
1: 不过我要告诉你，李安他很好
2: 啊，
1: 他一担重任，正在执行任务，等任务完毕，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2: 太好了，李安跟着你们干，我放心。
3: 宋叔叔，您坐。
4: 好，坐。
2: 老宋啊，这两年呢，我就像没娘的孩子。现在好了，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哦，我正要跟你说，英族界的联络点需要一个家庭做掩护。女主人身份是南洋富商的太太，组织决定让你执行这项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呦，哎呦，
1: 妈妈，哎呀，妈妈，哎
2: 呀，怎么了？怎么了，大小姐？
1: 疼死了！旗袍穿着也难受，还有这头发，难看死了。
2: 小点声，宋叔叔他们在楼上开会呢。
1: 今天学校游行，我的脚都磨破了。哎，
2: 你以为妈妈爱穿旗袍啊？这是工作需要啊。
1: 我情愿把旗袍和皮鞋当了，吃顿饱饭，整天喝稀饭。妈，我饿。哎，
2: 妈妈现在的身份呢，是富商太太，不能帮工挣钱，让你们挨饿了。
3: 说的对，我们不能暴露身份。
4: 四岁就知道不暴露身份，还能望风放哨？
3: 宋叔叔，
4: 哎，小念青啊，是全上海最小的地下党。
3: 不知道暗号的人，我就不开门。是自己人，我才让他进来。
1: 小弟你真聪明，来，
5: 宋书记，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
5: 梅嫂子。
6: 梅嫂子，
5: 再见。
2: 小心点啊！
3: 妈妈，我去关门望风了。
1: 妈，我也去。
4: 梅嫂子，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
2: 好，
4: 中央苏区指示我们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声援支持19路军抗日。这租界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失意政客、垮台军阀、下堂的姨太太，他们把这里当安乐窝，联络点放在这里便于掩护。这个联络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要加倍小心呐。
2: 老宋，你就放心吧。
4: 好，那我走了。
2: 小心点。
4: 好。
2: 小心呐。
7: 请问这里是霞飞路吗？
2: 不是，你走错了。
7: 那有通往那里的路吗？
2: 有，往前走。
6: 司机人，
2: 司机人，同志，辛苦了，
7: 妈妈。
2: 念青啊，这是你的哥哥呀。
3: 哥哥
7: 哟，小弟都长这么大了，嚯，好沉呐，我都快抱不动了。
3: 妈妈，他长胡子了。
2: 丽安呐，
7: 妈妈，
2: 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1: 哥，你快说。
7: 妈妈，我去过武汉，再次目睹了血伤。我到了上海，为工人运动奔忙。我像爸妈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国际轻工代表大会，去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地方。
1: 你去了苏联？
7: 对，我去了�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3周年的纪念活动。
3: 苏联是哪里？远吗？
2: 那是你爸爸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7: 妈妈，组织上派我去苏区，过几天就走。
2: 去苏区？
7: 是的。

0: 妈，还记得爸爸说的吗？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怎么会忘记呢？
1: 哥哥，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苏区呀？
2: 嗨，哥哥有任务，怎么能带你去？
1: 哼，
0: 你看，小弟比你都懂事。
1: 哥哥，哥哥，
0: 来。

0: 这是梅青走后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要是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啊！可是，
1: 梅嫂子，党内除了叛徒，许多联络点被破坏。
0: 什么？
1: 明天苏区来的交通员到这里和你接头，记住，花盆为号。
0: 花盆为号。
1: 对，这里是我们和苏区最后的联络点，关系重大，拜托了。
0: 放心吧，老宋，联络点在，我在，我会守护好联络点，迎接苏区来人。
1: 梅嫂子，叛徒也认识利安。你马上通知利安转移，然后返回联络点，撤掉花盆。

0: 蒋立安，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他是死罪，但只要有人交出跟江西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地下组织成员，就可以救他一命。这位太太，你可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心腹朝只想我昂昂，甘愿血肉筑长城，家碎黄的

0: 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你爸爸，还有你哥哥，还有你，还有念青。
1: 妈，您看谁来了？
2: 妈，
0: 念青，
2: 是我。妈妈，
0: 是我的念青，我的念青回来了。
2: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3: 谁说我们看不见呢？
0: 梅青，
3: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2: 妈，
1: 李安，
2: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1: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0: 全家福？
2: 妈，快过来。
1: 妈，妈妈，我也来了。
0: 哎呦，我的小念青

这就是我的一家。小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是编剧王之礼、导演刘嘉诚继经典精卫大剧《情满四合院》后再度携手打造的情满系列姊妹篇。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这里是属于孩子们的戏曲天地，看戏曲宝贝展现无尽的才华。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关涵涵带来豫剧《吊金龟》，王文祥表演京剧《沙家浜》，郭子阳演绎蒲剧《火凤凰》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敬酬，戏文兼者，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

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是不是有杨叔茂的消息了？他，我愿意跟我说，他去参加找过，他说的，忘不掉我。
1: 爸妈不拦着你，你们俩的事儿该有个结局了，但是。 要提醒你啊，遇见任何事情一定要冷静。杨叔茂也年纪老大不小了，人家找个女朋友谈个恋爱什么的也很正常。关键是你，你得有判断，人家是不是依然爱着你啊？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到老？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还这么拖下去，妈真的是为你犯愁啊！
0: 知道。
1: 记住你爸那句话：好女人不埋怨。啊，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接你儿子，妈有点累了，不想动了。
0: 行。
1: 嗯，你这个鸟画的太生动了，啊？
0: 像不像真的？
1: 像，真像。
0: 哎，闺女，这幅画你要不卖的话，就留着给你爸做生日礼物吧，你爸肯定特别高兴。
2: 行，那也不卖。
1: 等我裱好了，裱好了给爸送去。
0: 嗯嗯，
1: 那，哎，那我就去接叶阳了啊。
0: 好，你去吧。
1: 哎，妈歇会儿就做饭。
0: 好，
1: 真不错。 这眼睛画的太生动了，难怪每幅画都能卖得出去呢。

0: 回来了
1: 啊。来，您拿着。
0: 谢谢啊。哎呀，你看看，你还总想着我，你
1: 谁让我爱你呢？哎呦，天冷，您快进去吧。
0: 哎，得嘞。

0: 啊，我也就回来了呗。反正现在深圳有机场了，说回来就回来。
1: 坐吧。哎，坐坐坐。
2: 坐下干嘛呀？起来吧。
0: 干嘛？
1: 老规矩。
0: 什么老规矩？
1: 抱抱我。
0: 哎呦喂！哎呦，你可真酸。来来来，但是我跟你说，北京的行情也不错啊，那贾副乡长又弄块地。
1: 真的？
0: 嗯。
2: 哎呦，雅静回来了啊。
1: 什么叫雅静回来了？雅静不该来吗？
3: 干嘛计较这词汇啊？是不是？得，
4: 我重新说行吧。哎呦喂，您回来了！<笑>平身，
1: 告诉你，一字之差，差别大了。
3: 你就是想听，你是这个院的老板，嫁给老姜之后啊，那是最有钱的阔太太。<笑>哎，
4: 爷爷，吃饭了啊。
3: 啊。
4: 爷爷，您以后别要赵雅静东西了啊！哎呀，这是怎么了？这个过去一见，这是雅静姐长，雅静姐短的叫的啊！这腰里头揣了几个钱儿，就直呼人家大名了。这，
3: 哎，不是，哎，赵雅静都结婚了，她还来缠着大毛哥？
4: 这正是我不让你掺和他们之间事儿的原因。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别忘了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别忘了自个儿原来就农村一个臭丫头片子，换着身行头不认识自个儿了，以为能挺起平坐了？我告诉你，到时候碰到头破血流的是你自个儿。
3: 哎呦，您说的我都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4: 你什么意思？
3: 得，我不跟您说了，您赶紧吃饭吧，趁热吃吧。
0: 什么事儿都不能忘本。哦，来了来了，
5: 许大爷。哎，是我。许大爷。哎呦，我叶飞。哦，他在，在办公室。哦，谢谢您，打扰您了。哎，
0: 不客气，我的工作嘛。你直接进来呀！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你？ 什么事儿？说话。哎呦！哎，你坐那个沙发上，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5: 你坐。在这办公室里，我脑子有点乱，咱出去走走吧。
0: 哦哦，好好。

0: 红雁说的都是真的。
1: 你的同学是吧？
0: 嗯。
1: 啊，我让他跟你表达的都是真的。
0: 我想亲耳听一遍。
1: 我忘不了你，我真的忘不了你。就这些年，就算是我想把你忘了，可是我这脑子里全都

0: 还带着个儿子，一个人，一个人挺好。啊，不是，我不在乎你，我儿子。
1: 你不在乎，儿子是跟谁生的？
0: 我真不在乎，那我不能回到你身边。你没明白我意思，我意思是你要回到我身边，你儿子就是我儿子。哎呀，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这老天他太不公平了。 他把你都给我了，可是他为什么又要从我身边把你带走呢？

0: 我结过婚了。
1: 啊，我知道。那，你现在是？
0: 现在一个人。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那个月子。

0: 这几天我翻就过来好几回。
1: 哦，小黑回来了。
2: 啊，老舅妈回来了。
1: 门锁好啊。
2: 哎，锁好了，您和叶阳睡吧。

0: 骑着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神韵的话，
1: 你说咱俩谁更像谁？

0: 把细节画得那么细致，一定是我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你的脑海里。
1: 不对，是融化在血液中。哎，我想告诉你件大事儿。
2: 什么大事都不如我现在想办的事儿重要。

0: 哎，树叶，哎，马扎我搁这儿了啊，就放那儿吧。哎，祥子拿屋去，啊，
1: 丢不了。哎，你说你
0: ，你说你怎么？遛弯去啊？哟，买菜去了。哎哎，嘿。
2: 从这儿干嘛，小子？

0: 哎，他妈。
1: 哎，
0: 我刚才在胡同口看见大帽的车了，可是他没在他二姐家。
1: 哎，不是，我说你这个不去胡同下棋，你能死啊？
0: 能、啊，我现在退休了。
1: 你就在小区里面下得了。
0: 我才不跟他们下呢，臭鸡篓子，没劲。
1: 哎，我说，哎哎哎，有人敲门呢，你给应门去。
0: 谁呀、啊？
2: 小凤。
0: 哎呦，
1: 啊，
0: 凤姑娘啊。
2: 哎，大爷。
0: 哎，
1: 哎呦。
2: 哎，大爷好。哎，大妈好。
1: 哎哎哎，小凤，来给我给我。
2: 新鲜的啊，
1: 这沉呢。
2: 还有这个，来，
1: 哎，给我吧。
0: 哎哎，不是说好了这礼拜不买东西了吗？
1: 谁说的？你说的还是我说的？
0: 我说的呀。
1: 你说的管用吗？
2: 那您就吃着，那我先走了。
1: 哎，别别别，小凤，小凤
2: 啊，
1: 哎，咱俩聊会儿天，来来来，过来啊，过来过来，你看到这儿坐会儿，
2: 谢谢谢谢，
0: 来，哎，
2: 您别张罗了，
1: 咱俩聊会儿天，坐这坐这，
2: 哎哎，
3: 凤儿啊，
2: 哎，
3: 你大帽哥最近忙吗？
2: 哎呦，大妈。您才想起来问他最近在忙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2: 大帽哥喜欢的女人回来了呗。
0: 啊，你看，要不怎么把车停到胡同口了呢？一准去小飞家了。
1: 我找他去。
2: 不是，大妈，
1: 啊，
2: 您别这样啊！不是您这一去，不是等于把我给出卖了吗？
1: 那我也得去。
2: 您真去？
1: 我必须去啊。
2: 得，大妈，那对不住了啊！我以后不会再来您家了，我也不敢再和大毛哥见面了。不是，您这让我丢了饭碗呀！您这是？
1: 哎、不，小凤，小凤，哎，站住！
2: 大妈，我错了，我今儿就不该来。我吃多了，多话了，行了吗？不是，就您这样的，没人敢跟您打交道。
1: 行，我不去了。哎呀，
2: 哎呦，您真不去还是假不去啊？
4: 我这么大岁数，说话不算话呀。
2: 我也不是不信您，您以前和雅静姐的关系吧，我都清楚。我就跟您说句实话吧，要不是您掺和，我大帽哥一定早就和雅静姐结婚了。
0: 哎，你们俩能不能坐下说呀？
1: 就是怎么回事啊？你跪
0: 站着跟吵架似的，你
1: 坐着说，说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来，坐着说。
2: 大妈，您真该信我的。
1: 啊。
2: 其实以前吧，我特羡慕雅静姐，哎，可是她都和别人结婚了，还和我大毛哥搂搂抱抱的。
1: 看见没
0: 有？大毛这孩子单纯，我们家都是正经人啊。
2: 谁知道飞姐又出现了，您再去掺和，恐怕适得其反。
4: 那也不能找个二婚的哦，让别人家的孙子进我们老杨家，
5: 是。
2: 不是，飞姐有孩子了？
4: 对呀、啊，
0: 是个男孩。
4: 我跟你大爷都见过。
0: 嘿，你看，还在这儿呢。
4: 这狗东西。正好了，咱俩先躲起来，他万一出来，咱俩就当遛弯碰上他。
0: 你小凤不是说不让挑明吗？
4: 咱不问他去哪儿啊？这第二天再碰上他，你想他还敢来吗？
0: 高，实在是高。得，咱们走这边吧。
4: 行，
0: 你真行了呀。怎么样？啊，
6: 太棒了。
7: 哎，回头这儿啊就让装修队按照你画法去装修。
6: 嗯，
7: 这儿呢就放沙发还有电视，这个位置就摆餐桌餐椅。看看这儿，这儿就是厨房。钥匙给你。

0: 最关键的就在这楼上，那是咱们俩的小窝。
1: 像做梦一样。
0: 我看了你的画了，以后绝对出大名。到时候你一幅画顶上我一个月干，可不行，不要我。
1: 我那些画让红雁在北京帮我卖，一幅才200。
0: 那是他们，那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但是买到以后绝对赚到，是吧？
1: 虽然我知道你在恭维我，但我听得还挺开心的。

0: 不问问我跟石小南还有张亚晶是什么关系？
1: 我想问，你也千万别跟我说。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让它永远的过去吧。既然我们俩现在又重新在一起了，我就想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说实话，他妈我比你怕，但这些年画画让我沉静，我静静地一个人享受自己画的那些画，画里藏着我的情感，我的梦想。心里分量最重最重的那个人。

0: 车没了。
1: 哎，我看看，不是拐过去应该在，还真没了。这傻猫也不傻呀，不就见了一面吗？这，
0: 我琢磨着，小飞肯定是有事儿求他。
1: 钱，
0: 对呀，你想，小飞跟他前夫生那个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吧，他从大西北回来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吗？上学就需要钱啊，
1: 不光上学，生活也需要钱呢。
0: 可不是吗？
1: 小飞在北京有没有工作？他爸妈也不一定给他留下多少。我，傻帽啊傻帽，撞枪口上了。
0: 这事啊得查查。
1: 什么呀这是？
2: 谁啊？谁啊？
0: 我。开门开门。
2: 老壮啊，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怎么不开机啊？
2: 我手机没电了，跟里面充电的，进来说。
0: 哎呦呦呦，我跟你说，检察院来了一帮人，这公司找你了，赶紧走吧。走，
2: 你等等等。检察院去公司找我
0: 啊？
2: 找我干什么呀？找我？哎呦，小英他爸出事儿了吧？
0: 不是，你确定？
2: 应该是这样，不然去找我干嘛呢？哎，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咱们。

0: 检察院跟公安局不一样，在没有弄清楚事实之前，没有正式逮捕令，是不会把嫌疑人用手铐带走的。乔娜，杨树茂跟贾世发之间的猫腻，不是你我之间能解释清楚的。我相信连贾小英都说不清楚。
1: 是啊，要不然所有的事情杨树茂都能解决。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你的第一判断就是杨树茂起码有行贿的行为了。
2: 齐大爷。
3: 哎，尊兰，你没走啊？
2: 啊，我要等杨树茂回来。
3: 哎呀，肯定冷的，来来来，先坐那儿啊。
2: 哎，
3: 他们没跟你说什么呀？
2: 嗨，想的不一样。这会儿啊，聊什么都是误会。
0: 回事儿啊，这人总占线，
1: 不然咱们去他家找他。
4: 必须找，现在只有谢老赵能提供情况。
0: 真行，那个事儿他给躲了。
3: 行，大帽儿有眼光。
5: 哎呦，哎呦，叶姐还没走呢。
1: 爷爷，怎么只见小娜姐车，这人没在办公室啊？
3: 啊，他们开车出去办事儿了。
1: 哦，那我再回去睡会儿。
3: 哎哎，我说，你去一下小英家看看他妈。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5: 你走吧。
3: 嗯。你不困啊？
5: 我不困。
3: 大帽他不会有事儿的。
5: 我知道。
3: 你知道？
5: 哦，我是说，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信他。除了他在家里，别的我都信。
3: 他在家里有什么不可信的？
2: 不是，他呀，一在家，见到他妈，他那脑袋就短路。
3: 啊，难怪了，小凤跟我说呀，大帽在家就怕他爸他妈。
2: 我也怕。他妈，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
3: 那么，蛮不讲理啊。
5: 要这样就不可怕。我这么跟你说。您知道我跟大帽一起长大的吧？嗯。你别看我比他大啊，每一次只要他把他妈打的，吓得我直哭。他妈可厉害了，被他妈打完他吧，也哭，抱着他一起哭，嘴里还说：“妈这儿不对，那儿不对。”然后就拿一颗奶糖塞他嘴里了，还给他做好吃的。还去商场给他买鞋买衣服。
3: 嗯，那查字的时候也这样吗？
5: 不，上初中以后他妈就鼓捣他爸和他哥打他，这边打着他妈，那边护着他，然后一碗热汤面下去就能让大帽一边吃一边忏悔，乖乖听他妈的话。
3: 哎呀，下去吧。行。大帽他妈可真有手段啊。哎呀，我就说嘛，依着大帽的个性啊，他不该这样。他怎么就一碰着他们家的事儿就犯傻呢？
5: 我妈说哈，这叫半恩半教，半亲半爱，半怂半馋。我爸说呢，这是让孩子从小就懂得

0: 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成心。
1: 嗯，行行，你爸你妈是高人。
0: 您也是高人。
1: 哪里，大爷就是一种地的农民。
0: 不是，徐大爷
1: 啊，
0: 就您那句贼偷不走法律，简直精辟至极，这不是谁都能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妹能在您身边，这是她这辈子修来的福分。
1: 嗯，行。哎呀，是大爷啊，认错人了，你比那小娜雅静儿要强多了。
0: 哎呦，徐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那小娜和雅静儿，他们俩是精英，是女强人，比我强，我有自知之明。
2: 说不说？
3: 不是，我说什么说呀？我
4: 张丹，
2: 说不说？快说！说不说？快说！说！
3: 快说！
2: 快说！
3: 行行，好好好，停停停，说说说说
2: 说说。
5: 是，傻帽跟小银他爸是有猫腻。
2: 什么猫腻？你别动。
6: 行，夏小壮，不说是吧？不说，我们接着动手了。
3: 哎，别！行，怕你们。不是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这贾世发跟他女儿都不说，跟我能说吗？他每回跟傻帽聊天都关着门，那小英在旁边，我也不能偷听去吧？
2: 你就说他到底带没带钱去见小英他爸？
5: 啊，带了。
6: 多少？
5: 反正他每回进去包鼓鼓的，出来就别了。
6: 起来吧。
5: 你们几个真是干嘛呀？
2: 接着交代。

0: 要不到小凤屋里睡会儿？没事，徐大爷，坐着挺好。哎，人不能有邪念，贾世发的贪念，就是当村支书时开始的。
1: 小凤怎么样啊？爷爷，您绝对想不到，
2: 小英他妈要跟他爸离婚。哎呦，您真是神了！您怎么知道的？嗯，那边。
1: 小凤，
2: 哎，
1: 准备开会。
3: 真出事了，你不去看看？不用，他们公司的事儿，我不该听。
1: 小凤，刚才呢，我们在车上商量了一下，鉴于杨树茂目前的状况，我们决定马上把资金撤走。什么？不是，这事我可没同意啊！现在不是你同不同意的情况。
3: 你能确保我们资金的安全吗？
1: 保证不了。
3: 那还是的。不是，如果这工程停了，那损失可就太大了。谁说工程要停了？我们的意思是让你把工程款转到我们在北京的分公司，由我们来控制工程进度，这样做比较安全。
1: 那不行，钱得打到我们公司账上。那不行，
3: 那我就不能同意。
1: 行行行行行。
4: 干嘛呢？啊，转谁那儿我也不同意。傻帽回来之前，谁也别想动工程款。干嘛呀你们？啊，傻帽还没死呢，你们分权分账啊？小娜，你表态吧。谢志强，不是我们不信任杨树茂，这确实是涉及到项目和资金的安全。这要一旦出事的话。 我和傅和明回去也没法交代，
1: 交代得了，交代不了，那是你们的问题啊！有合同在，你们就甭想分权分账。

0: 不是你的，是我们大家的，大家都有权决定。少说服从多数吧。
1: 再者说了，谢老侄儿，你只是公司董事，其实你没有权利决定分不分账。
2: 不是，你这话说的就撕破脸了是吧？啊？行啊，分可以，按项目分啊，按股份分项目，谁的楼谁自己搞工程，谁自己卖去。
3: 谢日强，有你那么分的吗？横是不能把楼拆了。
2: 怎么不能分啊？啊，按整栋楼分，一栋楼多出来的部分，市场开盘价九折，我给你买，行吗？
0: 太黑了吧？
2: 你要嫌我黑啊？可以，多出来的部分我拿钱，我拿走，行不行？
0: 可以，九折就九折。
3: 这个价我同意。

0: 电话过来，担心死了。这次你能出来，你得好好谢谢大帽哥。
1: 我已经上法院起诉离婚了，你再来法院见。
2: 小妹给您赔不是了。
3: 恕你无罪。
4: 表去，
5: 当你是皇上了。
6: 傻帽竟然放出来没事儿。
7: 人家双标没实现啊。
8: 没想到啊，您还给自己留了一手。
9: 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不能摆脱他和贾世发的关系。
10: 我相信他。
11: 我们不相信。
12: 挤得我没问题，
13: 别挤得我媳妇儿啊！你妈还视我同学吗？真把我当傻帽啊！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说什么了，是要分家，各干各的。
1: 他们联系杨叔茂了吗？
0: 把联系上能分吗？真是的，我大墨哥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一个个吓得就要分家。
2: 干嘛去？
0: 让我拿规划图。哦，
1: 我跟他们说说去。

0: 杨叔茂，不是说让你走了吗？你怎么不走？
1: 我不走，这儿吃的好，住的好的，我不走。
0: 哼，耍赖啊！
1: 我不是耍赖，是没到时候走呢。
0: 这次彻查贾世发，说实话，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可是，一查，你真不简单啊！你给贾世发的那笔现金，还真是乡政府让翻修学校用的，都是农民工的工资。乡里开会决定让你出钱，贾世发还真的把钱全都给学校了。
1: 您这是夸我呢？夸我我也不走啊。哎呀，其实呢，我就是要等你们给小英下个结论。我是觉得吧，贾世发是贾世发的问题，您想怎么办他，一点不为过。可是贾小英属于不知情啊，你们都把这牛顶柜给放了，那是不是把贾小英也一块放了得了？
0: 贾小英的问题，晚上要开会研究才能定下来。
1: 得，那我跟这继续等。
0: 贾世发贪污受贿了很多钱，在他公司的名下，有很多都已经被他用了。他同意把房子卖了偿还，还不够。
1: 这还差多少啊？
0: 怎么，想当善人？
1: 嗨，朋友嘛，能帮就帮一把呗。
0: 行，挺让我佩服的。
1: 嗨，那我等您消息啊。
0: 得嘞。
2: 是，这件事儿我不该管也不该问，但你们应该了解杨叔茂的为人吧？他跟我说过，他跟贾世发这人没有任何关系。
3: 确定吗？
2: 他亲口跟我说的呀。
3: 说归说，说了不等于他没做。菲姐，你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按道理说你不应该插话。有两个字我不愿意说，恐怕别人也不愿意说出来。
2: 你说的那两个字叫多余是吧？
3: 这是你说的，我们没说。
2: 好，沈小娜，你表态，你要是觉得我多余，我不多嘴。
4: 菲姐，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应该信任杨叔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擅自决定，我们也得请示我们的董事会。
2: 那我无话可说。谢尔强，别人我不想说什么，但是你，我觉得你是最不应该说杨叔茂拿现金给贾发送礼的人。
5: 不是，菲姐，你给我俩嘴巴行吗？啊，我就是个汉奸，行？那谁知道他们这么胆小如鼠的呀？
6: 你说谁呢？装什么忠臣良将呀？
3: 就是，钱不是你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件事还没有定论的时候，你就开始分家了。我最后再多一次嘴，应该相信杨叔茂。
4: 生意场上的信任和规避风险那是两码事儿，我们现在只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以确保资金和项目的安全。
2: 我说你们应该相信杨叔茂。
4: 杨叔茂不是万能的，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不能摆脱他和贾世发的关系。
2: 我相信他。
3: 我们不相信。
2: 好，对不起啊，打扰各位。
7: 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钱要是他的，他就不这么说了。
3: 他无非是想在我们面前显示他对杨叔茂有多忠诚，其实没那个必要。
5: 行了行了行了，瞎琢磨什么呢？魏亚彤拿来，来，说吧，怎么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怎么着？把你给放出来了？
2: 什么叫放出来呀？你这用词不当啊！我又没犯法，叫我过去就是了解情况去。
1: 拉倒吧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贾世发扯不清关系，指不定怎么回事呢。
2: 那我说你这是要分手啊，还是要搬家呀？
1: 离婚。
2: 哎，刘景贵，我可告诉你啊，贾小燕可没大事儿。
1: 他有没有大事儿，我都得跟他离婚。二猫，
3: 这房款啊是受贿所得，罚没，公司破产，我傻呀，我等着人家过来来轰我来。
2: 我见着贾小燕了。
1: 你见着贾小英了？不可能，我不信。
2: 贾小英也属于不知情者，
1: 他爱知情不知情跟我没关系，也不伺候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明儿把贾小英放出来了，我明儿也得找贾小英把这婚给离了。
2: 那咱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走了。
1: 还说什么呀？你说我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贾小英就是一骗子，大骗子。

0: 不是，你瞪我干嘛呀？怎么着？你再替他打我一顿？
1: 打吧。
2: 李掌柜，小英呢？就是让我告诉你，挺对不起你的。他这家呢也没什么值钱东西，你想拿什么就拿，想搬什么就搬。
3: 他也随时可以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都到这会儿了，您还知道赔偿吗？行，够意思，那我也不客气了。

0: 傻帽竟然放出来了，没事儿。完了，一箭双雕没实现啊！他谁呀？傻帽啊，他就是姚叔帽啊。
1: 梅姐，合着你俩把假发点进去了之后，也想把他弄一下？
0: 别乱说，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刘挺贵知道。 要不然，非得传到傻帽耳朵里去。
2: 喂，到了是吧？行，马上。

0: 哥，你再给我找辆卡车呗。这家具我都得拉走，那都是咱哥们的清真损失费。
1: 没问题，那个小霞表妹来。哎，牛警官，这是我表妹陈玉莹。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那傻帽来干什么呀？
0: 还能干嘛？替焦小英说情呗，说也没用，结婚必须离。
1: 行，有你这态度就够了。
0: 哎，你跟杨叔茂关系好吗？我们俩这关。

0: 啊，你看你别误会，亲表妹，
1: 是
0: 自己人。我就想着说，咱这项目如果想启动的话，那杨叔茂没准能用得上。
2: 啊，这倒没问题，我们俩是同学，发小，还一起插过队，
1: 关系呢肯定是铁磁，
0: 要不然他也不会刚出来就是跑我这儿来啊，是不是？
2: 不是，别在这聊了呗，后边冷了，上车回去再聊。
1: 走吧。

0: 啊，想我了，啊？
1: 也不打个电话过来，担心死了。
0: 破电话早没电了，我又没带充电器。
2: 回来了，
0: 嘿嘿，让您担心了啊。
2: 哎，不是我担心，是你媳妇儿担心。哎呀，一天一宿没合眼，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1: 徐大爷也没睡觉。
2: 嗯，知道我没睡，还不赶紧回家去啊？
0: 哎，得嘞，
2: 出去记着把门给我带上。
0: 走吧，回家吧。嗯，
1: 大妈。
0: 嗯。
1: 石小娜和赵雅青他们和你分开了。
0: 嗯，什么意思？
1: 这事儿我不方便说，你自己去财务室看看吧，老赵和小凤都在呢。
0: 嗯。

0: 我回来了。
1: 哎呦妈呀，你还能回来呀、啊、
0: 到底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就是两个爱你的女人啊突然就不爱你了。
2: 行，剩下小红跟你说。
3: 石小娜、傅国明还有赵海静非说你这回一定折在小英他爸的手里，担心公司出事儿，他们的投资打水漂，于是提出把投资款全部撤走，由他们来掌控项目。谢小赵不干啊，坚持说等你回来，于是人家又提出分项目，那结果就签了这协议，你赶紧看看吧。
1: 哎，什么情啊爱，那是没摊上事儿，真要摊上事儿了都飞到九霄云外。
4: 老赵，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0: 胡闹吗？这不，啊！
4: 强扭的瓜不甜。

0: 也对。
1: 你要觉得你吃亏了啊，你就骂我行吗？
0: 嗨，你想想啊，要是没有人家当初投资，也没有咱第一桶金。
1: 得，人家也没白。
0: 其实这事儿也怨我，要不是为了等小英的结果，我今天早上就能回来。不过我跟你说啊，小英这件事你还真得出点血。
1: 还能出来？行，我有多少钱你门清啊，都拿走，没意见。
0: 行，够意思。哎呀，算了，分了就分了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然法则。走吧，走，回家睡觉。
1: 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0: 嗯。

0: 哦，
1: 明儿再弄啊。这贾仁发这回不得判个10年20年的？
0: 那我还怨他自己啊，自作聪明，贪心这么大。
1: 我看他那据点可没什么事儿啊。
0: 你说那餐馆
1: 啊，
0: 那个叫什么霞的早就被他踹了，藏钱的是另一个。
1: 怪不得小凤跟我说小英他妈跟贾仁发离婚呢。
0: 其实他妈吧也属于不知情者，但是没办法，必须让他把这贾仁发贪的钱给吐出来。但是小英她两个姐姐死活不承认拿了钱了，也没有凭证，所以也没办法。就是小英啊惨了点，这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2: 没有人能偷走法律。
0: 哟，够精辟的呀。
2: 许大爷说的。
0: 这我信。哎，许大爷经常时不时给你来一句经典。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了还得琢磨琢磨。其实要是没有许大爷给我指点迷津啊，这一次我也没那么侥幸。但是小娜和赵雅静他们俩这行为挺让我失望。
1: 这话也就你说，要是我说你非得骂我。
2: 嗨，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0: 这也是许大爷说的。
2: 我爸在灵隐寺看见的对联。
0: 是吗？哎，你把它写出来，我想挂家里，当我座右铭。
2: 行。

0: 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哎呀，真好。
1: 我喜欢你夸我。
0: 哎，看啊，尤其这后边这三个字，半称心，绝了。
1: 半称心呢，不是无奈，也不是消极，是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你今儿见邵娜他们的时候，你就多想想半成心，就不生气了。
0: 得，半成心就半成心，反正都过去了。要是再提过去呢，那就没劲了。
1: 哎，对了，今儿我请了红雁来他们家做客。
0: 哟，挺好啊，那祝你们聊得开心呗。我走了啊，我就先把小英接出来。
1: 哎，谢老赚应该去。
0: 老赚啊，哼，他不敢，他们家刘小巧，哎呀，也不是什么善茬。好，走了啊。
1: 喂，路上小心啊。
0: 快了，行。
2: 这次你能出来，你得好好谢谢大毛哥。

0: 你谢谢你，
1: 王哥，你谢谢你。
2: 行了，小燕，啊，许大爷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倒下，站起来，咱重新再来啊！
1: 这住处都给你安排好了，特意在二楼给你找了个房子。你说你也是的，你吃饱了撑的，瞎眼呼哧的，跟谁好不成？非找牛顶棍儿。
2: 哎哎哎，
1: 这下好了吧？人一出事，立马就把你给甩了。
0: 你甭给我提他。

0: 那就不是人，你跟我喊什么呀？不是，牛挺棍是什么人？是我不清楚，还是你不清楚？俩姑奶奶，啊，上车走人，啊，上车。
1: 哎，你快出来！哎哎哎哎，
2: 许大爷，你别捣乱了，不是我找傻帽，我们老板找傻帽。不，你看，我们老板车我都开来了。
1: 跟你说了几遍了，他不在，今儿不上班。
2: 哎呦，我不信，你让我……
1: 哎哎哎，不是，哎，你让我……
2: 哎哎，
1: 听贵的牛，你找不自在啊你？
2: 切，
1: 把你那破车挪边去。
2: 什么人呢？
3: 喂，哎，我跟你说啊，傻帽没在公司，他电话也没开机。不是，这石小娜跟赵雅静啊和傻帽分家了。是啊，他俩多鸡贼呢，你跟他们合作你就甭想占着便宜。哎，玉儿，你别担心，跟你姐说，有我呢，我保证把你这事办成了不就完了吗？啊，这么着吧。
1: 不信我等不来你。哼，真是冤家路窄啊！小鱼儿，你听我话啊，就在车上坐着，没必要下去跟他吵架。
4: 傻帽，我这辈子不会再理他。
1: 哎哎，停车停车停车停！哎，停车，不是，你给我停车！下车下车下车！
2: 哎呀，
1: 哼，牛挺棍儿啊！
2: 这车更贵啊！哎，怎么着？我们这车主人请你过去的。
1: 车主人？啊？请我干嘛呀？
2: 别提，你给我提坏了。这还看不出来啊？
1: 连我都出面了，肯定是重要的事儿。
2: 什么重要事儿啊？你出面我更不能去了。你认识那些人，我也不想认识。也应该不是什么好人。还有啊。
3: 这贾小英风光的时候，你占尽人便宜；贾小英一走背字儿，你马上给人踹了。
2: 做人做到底这份儿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傻帽，
3: 话不能这么说啊！哎，作为你的发小，
1: 你等会儿，
3: 谁跟你是发小啊？撒泡尿照着自个儿什么德行？反正我跟你说，这件事儿上我也是受害者。贾小英这娘们儿，她骗我感情。
1: 哎，牛挺棍！哎哎哎！
3: 你不许打人啊！打人违法，你不许。
1: 我已经上法院起诉离婚了，你咱俩法院见。
3: 小猫，我反正是受人之托，知道吧？你去不去无所谓，你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1: 别跟他去。下来。
3: 干嘛？
1: 我跟你去。
3: 上车啊！
1: 开门啊！
4: 大帽哥，
1: 没事。后门，谁跟你坐前面？别走，还得关门呢。

0: 大帽哥呀，哪哪都好，就一点不好。只要是一说做生意啊，甭管是谁，跟谁都合作。
1: 来了！哎哎哎哎哎！干嘛？还不告诉我？告诉你什么呀？
2: 不告诉我可不进去。
1: 哎呦喂！我哪知道？假如发现到他手里了，你自己问人家不就完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哈哈，
2: 那我知道了。
1: 合着您就是一催吧？
2: 你才催吧呢！催吧！
1: 崔斌，
2: 别废话，进。
1: 崔斌，
3: 那个文件都准备好了，
2: 在旁边。
1: 别给我叫唤了啊！

0: 边儿。哟，
1: 这就是
2: 陈总。
1: 说，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杨总，杨淑茂，我表妹陈玉莹。
5: 你好，
6: 你好，
4: 坐吧。
3: 哎，翠儿，上茶呀？
4: 给倒杯茶。
3: 哎，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6: 我表姐的项目并没有被乡政府收回，这件事你应该知道了吧？
3: 嗯，听说了，但是现在乡政府要核查这之前投资的真实性。
6: 这个是银行当日的收款凭证，还有我们当时签的合同，你可以看一下。我呢，之前是做装饰工程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很早就认识你了。
3: 哟，您还认识我呢？
6: 是啊，3年前我就认识你了。叶飞，最近过得还好吗？
3: 你还认识叶飞？
6: 啊，是，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3: 您怎么谁都认识？
4: 啊，今儿不聊这事儿，咱聊项目。
6: 对，咱说点正事儿。我呢，可能跟你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好像是在我表姐出事之前，我们就把后事都安排好了一样。但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经济来往的话，那我不也早挨查了？
3: 说吧，什么条件？
6: 看来他们叫你傻帽还真是委屈你了，还是挺聪明的，知道这个项目是定局了。
3: 我猜啊，你们手里资金实力不够，所以才找我合作，不然还跟我谈什么呢？直接带着项目走不就完了？
6: 行，是精英。这个项目呢，咱们一人一半，我负责去跟乡政府协调，但是我有个小条件，我的那部分工程由你来垫款施工。
3: 扣手套。
6: 同样的条件，我可以分分钟跟别人合作呀，你说是吧？
3: 那上交政府的部分呢？
6: 也是一人一半。
3: 行，但我也有一小条件，你们必须用在建的房子做抵押。
6: 没问题啊，这样的话你应该没有任何风险了吧？
3: 那行，这样我呢回去跟股东开个会，但我觉得问题不大，你们可以先起草合同。
6: 成，那咱明儿签合同。
3: 好，明天签。
6: 明天
4: 未定。
3: 没想到啊，您还给自己留了一手。
4: 我要不给自己留一手，那不成假释发了吗？
3: 明儿见。
0: 啊？
3: 什么？
0: 茶？
3: 哦，吐了口水的茶我肯定不喝呀。
2: 嘿，我这次真没吐。
4: 都听见了，
0: 这傻帽就是傻帽，
7: 中招了吗？
4: 中什么招啊？他要知道咱俩在一块儿，肯定不会签的。
6: 等这合同一签完，他想不干都不成了。
7: 到底吐没吐？
1: 喝这杯。
4: 没想到还挺顺利。
8: 老姜
9: 啊，
8: 分开还是好。
9: 可是我觉得他们让给你们的3号楼啊，和我的4号楼两个单元，价格高了点。
8: 哎，这就是你目光短浅了。你看看北京目前的房市走向，这些楼都盖起来之后，房价还得往上涨。哎，对了，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门口那块空地，
10: 是不是也在小区规划里的？
11: 爸。那块空地啊，是贾世发关系户的，我和雅静正在想办法通过乡里联系他们，争取能够把这块地给拿下，这次也是合作，是吧雅静？
12: 杨淑茂知道底细，可这一分家自打他出来，可能是被枕边人吹风了吧，一直不肯见我们。昨儿要不是小娜亲自打一电话呀，我们基本上

0: 都不说话，
1: 说曹操，曹操到了。
2: 各位爷，各位大奶奶，
0: 杨叔茂，你能来接见我们，真不简单。嗨，
2: 哪儿的话呀？你还不了解我吗？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万事只求半称心，差不多得了。哦，
3: 我去，是不是脸皮厚了？
4: 我相信了，跟脸皮有什么关系呢？
3: 总觉得有点理亏。
5: 去吧。
2: 哎呀，哟，哼！
0: 小妹在您落难之时未能相救，反而分家，小妹给您赔不是了。
2: 哼，还行一大礼啊！哎，我有那么小气吗？早分晚分，早晚得分，恕你无罪。
0: 边儿去！当你是皇上了？
5: 看见没？一笑泯恩仇，
6: 假的。不要低估他们同学之间的关系了，他们的事儿我们小掺和，是不是这样说？
0: 哎，我爸妈在那边呢，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哎，
2: 伯父，阿姨，
7: 我要祝贺你啊。假设发出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能够全身而退，足见你是个清白的人，我很钦佩你。
8: 是啊，不简单，证明你成熟了。哎，
2: 感谢二位长辈的夸奖，我呢就是侥幸。哼，
8: 漏网分子。
2: 哎，傅鹤鸣形容的最贴切啊。老姜，
9: 哇，给我揪啥了？
2: 你好，
10: 你好。
0: 哎，杨叔茂，问你个事儿。
2: 说。
0: 那你可得说实话啊。
2: 瞧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呀？
0: 哎，牙倒了啊。
2: 当然了，在雅静面前，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0: 我揍你！哎，
11: 行了，我问你啊，外边那块空地是不是甲石发关系户的？
2: 没错。规划了四栋高层，不到10万平米。
11: 政府没收回吗？
2: 不会啊，人家该给乡政府的钱可是一分没少。
11: 那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
2: 这其实你认识。
11: 谁呀？
2: 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呢，我已经把合同给签了。
7: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哎呦，
2: 瞧您说的，叔叔，互利互惠，双赢才是合作的基础。您放心，我呀愿意合作。
7: 谢谢，
8: 欢迎下次到家做客。
2: 谢谢阿姨。
7: 那我们先走吧。哎，
2: 我来。哎，您慢点，慢点开啊。
11: 一会儿一起吃饭。
12: 杨总啊，一起吃饭呗，我请客。
2: 对，不吃。
12: 是不是不给面子啊？
2: 哎，要是雅静请客呢，那我吃。
0: 没面。
11: 走吧。
13: 行，我请啊。等一下，
11: 对方这条件提的还够低的。哼，怎么谈下来的？
2: 啊，秘密。
11: 德行，
0: 还拿一把呢。说吧，什么条件？
2: 嗨，我能有什么条件啊？我提了也白提，是吧，老师？
14: 是啊，他俩想争你啊，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11: 谢老赵闭上的乌鸦。

0: 嘴啊，说话别这么难听。
1: 不，我闭嘴啊！啊，
2: 这一天天的呀，跟做梦一样。分了没多久，又得合作了，鬼催的。
0: 这责任在你，如果当时按我说的做，咱们把款打过去，杨树茂安全回来了，没事了，咱们再把钱打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就是，结果呢，非得按照你说的分账分户。
1: 不是大家，你有没有良心啊？分账分户是我提的吗？是你们吧？菲姐当时是不是还劝过你们？你们怎么着？非但没给面子，还觉得人家在你们面前显摆，显摆啊，对傻猫有多忠诚？
4: 不是，等等等，叶飞也参与这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他没告诉我呀。
1: 当时没你信儿，菲姐一直在传达室等你，我们也担心。当然了，他们可能更担心投资款的事儿吧。我都懒得跟你说。
5: 是，这件事儿我不该管也不该问，但你们应该了解杨树茂的为人吧？
6: 菲姐，你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按道理说你不应该插话。有两个字我不愿意说，恐怕别人也不愿意说出来。
5: 你说的那两个字叫多余是吧？
6: 这是你说的，我们没说。
5: 好，沈小娜，你表个态，你要是觉得我多余，我不多嘴。
0: 菲姐，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应该信任杨树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擅自决定，我们也得请示我们的董事会。
5: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件事还没有定论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分家了。我最后再多一次嘴，应该相信杨树茂。
0: 生意场上的信任和规避风险那是两码事儿。我们现在只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以确保资金和项目的安全。
5: 我说你们应该相信杨树茂。
0: 杨树茂不是万能的，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不能摆脱他和贾世发的关系。
5: 我相信他。
6: 我们不相信。
4: 还有这事儿呢？
0: 谁也没遇到过这事儿，我们也是为了投资款的安全，为了降低风险，谁都会这么做呀。
4: 那今天呢？我没想到啊，我杨树茂混到今天，我真混成一傻帽了，是吧？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那是什么呀？我现在说的不是投资，不是项目，我说的是做人。
7: 沈小娜、张小静，还有你傅鹤明。啊，我没想到你们变这么快。
4: 当然了，你傅鹤明一直就没变嘛，你不一直就这思维吗？我可告诉你们，挤得我没问题，别挤得我媳妇儿啊。我回来这么长时间，叶飞一个字儿没跟我提过，还总跟我说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啊。今儿我出门的时候还告诉我，多想想半成心，就不给你们生气，不给你们起急了。我称什么心呢？我，你们还是我同学吗？
8: 杨树茂，有话好好说。
4: 我好好说什么？我好好说什么？连朋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让我说什么？真把我当傻帽啊？老赵，
1: 太狂！
0: 你闭嘴。我们真的就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0: 傅和明，其实那天你说那几句话，想提醒你来着。
1: 少说我，看自己。
0: 也是，看我也不像什么好人。行了，老姜，咱们也滚吧。哎呀，
2: 人生一半在于积极，还有一半顺其自然吧。
3: 我跟你说，我就不该说上回你拿着钱去找贾春发的事儿，把他们给吓着了。这帮女的又
4: 在闭上。
0: 哎，小心点，我给你。不是，他怎么了？这是？
5: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儿啊，这石小娜和赵雅静在傻帽脑子里就是这个啊，叶飞是这个。哎，还有你啊，你是那地上的蚂蚁。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

0: 哎，回来了，快坐，你爸等着呢。
1: 小娜回来了。
0: 嗯。
1: 谈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0: 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把项目交出去的。
1: 但是我觉得杨树茂应该资金有问题啊。
0: 也不一定，他可以用在建的房屋在银行抵押贷款。还有啊，他卖给我们的、卖给雅静的那么多期房，资金应该不是问题。
1: 啊，照你这么说，这个生意就难谈了。

0: 都换角度，换角度。
1: 你给我往嘴闭上！
2: 你说的，
1: 我说的，打死一个臭货，怎么打死一个臭你？
2: 这下真打了！
3: 上他娘面前，
2: 怪你
3: 不揍你！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5: 我听沈女士说是你的底蕴，
6: 咱们一起你看大合唱。
7: 大旺，我信你。
8: 有你这样的老婆，我最踏实。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9: 这卡里呢还有八万七，这属实是我现在最大的能量了。
6: 你不跟他有一腿可能吗？
1: 我不是没提醒过你啊，你要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只让你三天下不来床。
7: 但现在您没这个实力，那合同只能是作废的。
8: 我怎么就没实力了？找石小军了是吧？
10: 我要看着傻帽站台高筑，四面楚歌，关张歇菜，最后倒。
8: 这有个性，我喜欢。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

0: 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矫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城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6: 干。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8: 这样吧，这样吧，
19: 应该的。向
20: 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呀，那就表现得这么棒啊。你是第一次勒头吗？扮装扮？不是。头疼不疼啊？不疼。哎，那你真棒。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呜咕咕咕是在干嘛吗？
1: 轰鸡。
0: 轰鸡。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试过真的轰小鸡呀？没有。那以后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嗯，表现得真棒。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你的表演。
0: 真可爱。

0: 好，
1: 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精彩的呈现。几岁了？
1: 9岁。
0: 啊，很好很好哈，这个完成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哈。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这个是老师应该注意的。咱们既然是彩办了，就要给孩子办齐了，是吧？咱这个身上的这个服装是有了，头上好像还是
2: 按差点，
0: 对对，还是按那个木兰舞的那个装扮办的，挺好的哈。这个下面来领取你的荣誉称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给你这个领取的荣誉称号是元气盟主。
2: 感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谢谢。
3: 我感觉我的声音很洪亮，所以表现得很好。

千里目，后乌云，地阻寒阳。

0: 不去也枉，
1: 品
0: 进法女左为情妇，呼一声哇，岁山日游晒，天涯孤才真难得斗，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我爱到伤心愁。

0: 常棒，小朋友。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紧张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以前在台上演出过吗？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
3: 他是太原本地人哎。他今天整个装扮都很精致，
4: 很规矩。
3: 很这个妆容，
4: 这个再一个，我们这个戏剧团有一句话叫“男怕夜笨，
0: 女怕思凡”，
3: 对啊，
4: 敢接触这出戏，
0: 对，
4: 就是个很大的勇气，给你点赞啊！
3: 挑战
0: 非常有难度的一出戏。那小朋友，我们给你颁发元气盟主这个徽章好不好呀？好的，那谢谢你的表演，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你。
0: 好，
3: 谢谢。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今天又过生日，又吃蛋糕，然后呢又上台表演。

0: 好，感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学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你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那你觉得学习苦不苦？
1: 还好。
0: 还好，那说明你很用功也很刻苦呀。
2: 平常上台多不多？
1: 挺多的。
2: 挺多的。平常是扮起来呢，还是像今天一样穿的帅气的这个清唱的装扮呢？
1: 我就是这一身。
2: 就这一身哈。
0: 那你没有尝试过学习身段是不是呀？
1: 身段是学了的。
0: 哎，也学了是吧？
2: 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
2: 可不可以？来一小段，不要紧张好不好？
0: 或者我们走个脚步也行。
2: 对呀、啊、试一下，随便走一段身段。
0: 对，走个脚步也行，
2: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来，我们准备
0: 好。
3: 好，
0: 开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
0: 非常
3: 还是下过功夫的哈。这个我们希望哈，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能扮上唱这一段，好不好？
0: 表现得非常好，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0: 恭喜你！
2: 谢谢，表现得很好，非常棒。期待下次更好的表现哦，拜拜。
1: 感觉刚刚表演的还不错，感觉动作有一点没有放开。
4: 奶奶，您听我说。

0: 小朋友，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才5岁就表现得这么棒，那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4个月。
0: 才4个月呀、
2: 5岁了，学了4个月啊。
0: 那你真是个小天才，但是也能看出，你看看这一招一式就能看出老师在你身上耗费的心血，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老师是不是特别有耐心的教你啊？
1: 是
0: 是的。那你喜欢戏曲吗？
1: 喜欢。
0: 那你为什么喜欢戏曲呀？
1: 因为我感觉老师教得好。
0: 哦，老师教得好啊。但是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喜欢吗？
1: 我也喜欢。
0: 那你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呀？
1: 唱歌跳舞我都喜欢。
0: 都喜欢。
3: 太棒了。宝贝儿，你紧张不上台这次？
1: 不紧张。
3: 不紧张。我看到他，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上台就像他这么大，5岁，
0: 这么小。
3: 是的，我还没扮起来，当时就穿那个小裙子，把话筒给我说上去唱一段吧，我就上去唱一段。我觉得他比我更淡定，
0: 真棒，
3: 表现得更棒。宝贝儿，给你鼓励哈，非常好。
2: 点赞点赞，真不错。
0: 好，小朋友，你表现得这么棒，那请你也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萌萌哒，谢谢你。慢一点哈，慢一点，注意台阶。
0: 好，
3: 谢谢，
0: 拜拜，
3: 太棒了哈，
0: 期待下次再见。
1: 我刚才演的还行，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演出。

0: 不错不错啊，
1: 谢谢，
0: 这个不错，真的非常不错。我这个你一边在表演，我们三个一直在议论啊，非常不错，唱的做的啊。本来这出吊金龟呢都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你完成的非常完整，
1: 而且这么小小一个人儿演一个老旦，
0: 对对对，
1: 挑战哈，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试探着去找人物了，
1: 对，他有人物的状态感觉，
0: 对，非常好非常好。你那个滑跪还有跪搓的那些很不容易，我们都练过啊，都是掉过皮的，受过伤没有？
1: 觉得学戏苦不？特别开心是不是？
2: 那你练这些技巧学了多长时间呀？
3: 五年了
0: 、五年了，
2: 那也是有经验的小演员了。
1: 平常还演其他的戏吗？其他的剧目吗？
3: 演武戏。
1: 哎呀，还有武戏呢，
0: 看功夫是不错的。
1: 什么戏呢？

0: 木兰征途，
1: 寿州救驾，道仙草，哟，
0: 哎，厉害厉害，
2: 会的不少，
0: 挺全的。再一个那个下来跟老师、跟家长说一下，这个勒头一定要给
2: 小心一点，
0: 给捯饬干净了，
2: 差一点，
0: 这个差一点哈，差一点，
2: 替你捏了一把汗。
0: 对对对对，从那个滑跪开始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勒头也是功夫啊。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时候，也就是没练功之前先练勒头。
2: 对对对，太敬业，太棒了，
0: 很好很好，
3: 表现得非常优秀。哎呀，我真的觉得很难选啊，他唱作俱佳，
2: 都好，
0: 都很好。那就领取你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童音天籁，祝贺你，
2: 祝贺你，谢谢。
0: 真的挺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单单的只是唱，
2: 唱作并重，
0: 唱作并重，
2: 祝贺你，
0: 祝贺祝贺祝贺。
1: 我从桌子上翻下来，每次我会磕着会哭，过了一会儿哭完了还会再重新练，觉得刚才演得很精彩。下面三位嘉宾说我很入戏。

0: 了，对吧？
1: 对。
0: 学了几年了？
1: 学了四年。
0: 四年了，这是谭派的著名唱段，你唱的真的是有滋有味，非常好，扮相也是非常好。
2: 小伙子很放松。
0: 对。
2: 啊。
3: 经常上舞台吗？
1: 对。
3: 哦。
0: 哦，有经验，
3: 有舞台经验。
0: 有没有想过今后从事专业呀？
1: 想过
0: 呀。
1: 过
0: 啊。给出什么呀？
3: 我觉得他
0: 规章呢，我觉得他
3: 嗓音非常
0: 好。对，我也觉得嗓音非常好
3: 哈。
0: 那我们给你同音天籁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3: 谢谢
0: 你的表演。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哦。
0: 谢谢。
2: 这个小伙子很放松。
1: 我上这么大舞台最喜欢的事情是接受嘉宾们的指导，觉得我学到了嘉宾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自信。

0: 很好很好啊。刚才你这边一搭口，我跟两位老师就交流，我特别这个自豪的说，我们河南来的娃娃嗓子都特别好，特别好，
1: 呱呱叫
0: 啊，呱呱叫，真是。这个从几点开始包的头？
2: 一点
0: 啊，
1: 疼不疼啊？
0: 疼不疼？
2: 有点。
1: 你是第一次全部办起来贴片子吗？哦，是的。那初体验感觉如何，宝贝儿？
2: 还行吧，
1: 还行，
2: 就是有一点疼，
1: 有一点疼了哈，
0: 有点疼，还是含蓄的说的。
1: 我说这一段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1: 好多人在去模仿，就这一段特别喜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剧目。
3: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1: 对，嗓子特别亮，
3: 对。
0: 行，那就
3: 好，
0: 好。下面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来，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鸿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表现得非常好，
1: 祝贺你，祝贺你，继续加油。
2: 我感觉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还行，就是表演唱腔啥的各方面都还行。我学戏曲比较困难的是练功，因为他你要是有，你得吃苦，你要是肯吃苦的话呢，你就能练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选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一段片段哈，
1: 做工戏啊，
0: 没错没错，又有椅子功又有水袖功，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
2: 好。
0: 好，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打十分。
0: 十分满分，勇气可嘉，对，非常棒。
1: 平常练这个肯定很辛苦，是不是？
0: 那你学这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2: 害怕。
0: 害怕？那你怎么克服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呀？
2: 每天在家里跳凳子，慢慢的熟悉了就不害怕了。
0: 真棒！
1: 这么多角色啊，这么多人物，你最喜欢哪个呀？
2: 我最喜欢这出戏。
1: 最喜欢画画吗？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小花旦，特别俏皮，特别可爱
1: 啊，萌萌的，是不是？
0: 你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元气萌主
1: 对，好不好？
0: 特别适合你。那
2: 谢谢，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萌主。
1: 谢谢你的精彩表现哦，
0: 谢谢，非常可爱。
2: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演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表情身段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两位小朋友，你们学习多长时间了？嗯，
1: 三个学期。
2: 三个学期，那就是一年半，对不对？
1: 差不多。哦，
3: 这套棍走边是谁先学会的呀？
1: 我啊。
0: 哦。然后是哥哥教弟弟的吗？嗯，
1: 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师傅带着徒弟上场了，
2: 我们送你们两位元气盟主的徽章，好不好？嗯，
0: 来吧。
2: 那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
2: 好，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2: 拜拜。
4: 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最开心的是就是拿到了纪念徽章。
5: 我一样。

0: 太棒了，祝贺你宝贝儿。
1: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英姿灵动，
1: 恭喜你，
0: 期待你下次精彩的表现哦。谢谢
1: 谢谢，棒棒的，
0: 拜拜，谢谢。
3: 我今天表演的那个林冲山是因为我喜欢哪吒，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表演。

0: 好，非常好，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啊，
1: 吃功力的戏
0: 啊，很吃功力、
1: 嗯、
0: 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特别是有这种身段的戏，这个现场打击乐会更舒服一些。这个伴奏带肯定是要死卡活卡的去找那个点。
1: 私下练了好久吧，宝贝儿？
2: 嗯，
1: 练了，学了多久了这出戏？
2: 这出戏学了两年了。
1: 两年了哦，平常演的多不多？
2: 挺多的。
0: 平常演出也是跟着伴奏带来的吗？
2: 对。
0: 哦，
3: 所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习惯了。对对对，脚底下也挺利索的啊。可以可以，这几个刀花也不错，
3: 表现得非常好。
0: 可以可以，这个后边这段舞得确实不错，
3: 确实觉得你的身段非常好，而且大刀舞得非常好。

0: 非常不容易，大刀是非常难舞的，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希望给你一个英姿灵动。好，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1: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啊，
1: 继续努力哦，很棒啊，祝贺你。
2: 好，祝贺祝贺。
1: 谢谢。
3: 我觉得我刚才表现的还挺好的，就是在耍大刀的时候耍得特别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0: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2: 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2: 再见。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阿莲啊，阿莲啊！
0: 也罢，上帘去。

0: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棒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电影工程《龙凤呈祥》。京剧电影工程《龙凤呈祥》是一部吉祥喜庆的经典大戏，全剧行当齐整，唱作俱全，以电影形式呈现，既保留了传统演出的完整风貌，也细腻展现了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唱的是千年不脆，奏的是万里河山。

0: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倦怕接踵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
2: 不羡鱼不羡鱼美。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取材于《三国演义》。东汉末年，孙权为夺回荆州，与周瑜共设美人计，贾称将孙之胞妹孙尚香许配刘备。诸葛亮将计就计，刘备过江招亲拜见乔玄，经乔玄斡旋，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使孙刘联姻，此事弄假成真。刘备乐不思蜀，赵云依诸葛妙计谎报军情，刘备惊慌欲回。孙尚香惜别国太，随刘备一同回转荆州。周瑜率众将追截，却被诸葛亮抢占先机，接应刘备等人脱险。正所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

0: 他此地
1: 知故
0: 临行之时，先生有什么言语之福？
1: 临行之时，先生此有锦囊，知故请看。
0: 但我看来，好姻缘待姻缘，莫怕姻缘当真情。君臣来到东吴地，必须国父拜桥轩。

0: 贾院，
1: 太医，
0: 府下人等在哪里？教头见儿，可知他们是些什么？
1: 哦，他们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0: 什么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1: 怎么你老人家不知道吗？
0: 嗯，
1: 今有太后所助，将郡主嘛许配那刘皇叔嘞。如今那刘皇叔已让国将来了，现在官已主啊嘞。
0: 哎呀，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太尉，我怎么一些儿也不知呀？
1: 此事我东吴人人知晓，怎么你老人家会不知道吗？知道岂了，知道岂了。
0: 哎呀，纵然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1: 自然要拜望您老人家的。
0: 好好好，你且门上伺候。
1: 是。
0: 哎呀，我还不知，奇怪得很呐。
2: 门上哪位在？做什么的？烦老通禀刘皇叔拜。
1: 请稍待，请稍待，果然来了，果然来了。七太尉刘皇叔有帖拜。
0: 哎呀，刘备果然来了，吩咐董玉有请。
1: 董玉有请。
0: 啊，皇叔，国将来了，
3: 国将来了，
0: 就为了啊。皇叔请，请。皇叔驾到，蓬荜生辉，老朽有失远迎，当面吃罪呀。
3: 岂敢，北江可速拦，捎来问候太尉海涵。
0: 岂敢，岂敢。
3: 此地
1: 这个
3: 晋国太尉，
1: 参见太尉。
0: 将军别礼。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久有之地，是龙将军吗？
3: 真是。
0: 哎呀，真乃虎将啊。
3: 太尉夸奖了。
0: 当时英雄好虎将啊。
3: 啊，太尉，我君臣国将孙刘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共御曹子，还望太尉多多成全才好啊。
0: 孙刘结亲，永结盟好，值得庆幸。
3: 好，此地看礼单。
1: 是。
3: 啊，太尉，北这里有一份薄礼，望其太尉笑我呢。
0: 哎呀，老朽焉敢受礼，万难从命，万难从命。
3: 收下了吗？
0: 万难从
3: 贤亲吗？
1: 收下了，收下了，收下了。
0: 我还不曾吩咐，你怎么就大大的收下了？
1: 刘皇叔的礼物，你老人家不收下，人家就不欢喜了。
0: 多事啊，毫不中用，多事啊。
3: 被告辞。
0: 皇叔为何去心特急？
3: 因为大人那里还未曾拜访啊。
0: 他们那里也该前去，只是老朽还不曾请教啊。
3: 太尉特遣了，该礼拜访。

0: 炊事。
1: 刘备即斩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持兵共敌曹子，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值得庆贺。有了，不免请空与太后贺喜。来，
2: 有
1: 吩咐外相打到请空。
2: 是，外相顺教。
3: 齐国太太御求见，
4: 宣他进宫。
3: 乔太御进见呐。
1: 领旨。恭喜太后，贺喜太后。
4: 本侯喜从何来？
1: 太后将军旨，召追刘备，岂不是一喜吗？
4: 啊，此事本侯一概不知呀。
1: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
0: 哎呀呀，谁敢做知啊？
4: 是啊，谁敢做知？
1: 想必是二千岁的旨意。
4: 宣他进宫。
1: 太后有旨，二千岁进宫啊。
2: 领旨。

0: 母后宣诈不敢听，龙心何不进宫门？宣儿臣进宫有何须呢讲？
1: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可是你的旨意呀？
0: 只顾儿臣不知。
1: 还不从事将来
0: 是即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只因大儿刘备借我荆州，借我逃不还，为此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求死东吴，那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我儿你此言。

而即为荆州一事，就该写下战诗。他哪里发兵，你这里调将，夺回荆州，岂不扬名天下？怎么将胞妹作为媒人之计？纵然夺回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是你朝阳败坏纲常而怎包弃？

0: 若我用此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须问林旭周郎。
0: 哦，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嘿嘿，他明明是要害你呀！
1: 多口，
0: 哎，反倒我。

0: 大太后，若将军旨诏追刘备，可为庶女的配君子也。
1: 哎，想那刘备须发苍白，焉能配得我妹家婿？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打扫甘露寺，本侯面向刘备。
0: 国太若相得上，
2: 招他为婿；
1: 若相他不上呢，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1: 儿臣告不退。李了乔府邸，来此是官仪，门上有人么？何事？烦劳将军通禀，乔府管家求见刘皇叔。
3: 哦，候着。
1: 是。
3: 启禀主公，乔府管家求见。
4: 管他进来。
3: 是。随我进来。
1: 是。
3: 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罢了，
3: 谢皇叔。
4: 管家。到此侧身，
3: 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太后要面向皇叔，向皇叔嘛须发苍白，恐怕相不上。我家太御明孝人送来无需要一箱，请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一箱嘛也就相上了。
4: 哎呀呀，有劳太御费心那次的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耶耶耶耶耶。哎呀呀呀呀呀呀，说上两句话就是一锭银子啊。真是荆州来的好大方啊，好大方啊。哎，我把哪两句话再对他说说，少不得又是一锭。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有来则生，
3: 非是小人去而复转。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恐怕西迁有诈，命保家的将军内创太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4: 讲得好，此地再一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又是一丁呢。哎，我把这两句话对这位将军说说，少不得又是一丁呢。
5: 做什么
3: 啊？将军，明日甘露寺是将军保驾吗？
5: 正是。
3: 我家太御言道，恐怕西迁有诈，命保驾的将军内创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5: 哦，知道了。
3: 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5: 晓得了。
3: 防而有备，多加小心。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5: 特意的啰嗦了。
3: 哎呀呀呀呀呀，他不是荆州来的，不大方，不大方。
2: 不见皇叔到来，
0: 崔铁一去即可就到。
6: 刘皇叔。

0: 啊，刘皇叔，上面坐的就是吴国太，见了就拜呀。
1: 哦，是是是，
2: 太后在上，被大礼参拜。
3: 啊，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1: 这
0: 啊，太后，新女婿国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

0: 师弟，见过太后。
1: 是，参见太后。
2: 此相何人？
0: 被师弟赵云。
2: 哎呀，真乃何相也，此酒一席廊下取饮。
1: 遵哪命？
2: 二千岁上佛殿。
3: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4: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2: 皇儿平身见过皇叔。
4: 啊，吾皇。

0: 久闻皇叔乃寒士妙医，老身倒要请教一遍。
1: 太后不嫌儿烦，永备高平。

0: 太后，可知皇叔的根基？
1: 本侯不知。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晋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太卿看，身得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合十。哎，真不愧是帝王。

0: 是帝王的根本，
1: 是帝王的根本呢、
0: 与你什么相干？
1: 我试试也无妨其要啊。
0: 你

0: 太后，可知关美然之为人？
1: 太医将来，
0: 此人心冠命于紫云长，蒲州县两人士，弟兄桃园结义以后，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斩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是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之名是聚义不收。温德皇出门有了下落，必是挂印封禁，在灞桥跳跑，和武官斩鹿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哦，他义气不小。
0: 哎，好义气呀、
2: 啊、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此事谁人不知，是哪一个不晓得、
2: 哎、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确有此事。

0: 可知张仪得知来历，
1: 他便怎样？
0: 此人姓张，名飞，字仪的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青龙山，尽是夏侯姬。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
2: 啊！好威风啊，好杀气！
0: 哎，好威风，好杀气呀、啊！
2: 方才失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可以啰嗦，
0: 岂有此事？
1: 哎呀，你也啰嗦。

0: 可晓得赵子龙之英名？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不错，是的呀，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那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日曹营，是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不不不，千岁记错了，是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七尺七进是七进七尺。吃
2: 你也不怕半坏你那嘴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啊。

0: 太后，此人复姓智可敏，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乃阳渡人士，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一坛，明月七星几凤坛，近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了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治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
0: 我上头胡说八道。

0: 其母后，儿臣要标发本章去了，
1: 料理公务去吧。
0: 儿臣告不退。
1: 休言拜见。

0: 可以。啊，太后，谢谢油炸就不为恭敬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
0: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呢？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吧。
1: 宣他上佛殿。
0: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2: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2: 这个须问吕范。
1: 传吕范。
2: 哦，是是是是是。吕范上佛殿
3: 领旨，叩见国太。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3: 此乃假话。
1: 哦，贵人，此乃是假话。
0: 啊，太后，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1: 哦，有一假话。
0: 有一假话。
1: 传假话。
0: 传假话。
3: 是是是是是是。
4: 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1: 来也。自幼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杀杀杀。
4: 不要杀了、
1: 啊、
4: 太后知道了。
1: 啊，太后知道了，这便是何时好？
4: 还不卸去武装。
1: 哦，是是是是是，卸去武装。哎呀，糟糕糟糕。哎呀，太后知道了。哎呀，这便是何时好？参见太后。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5: 哎呀，老太后，这甘露寺的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本的，末将我是一概根不沾呀。
1: 哼，全身披挂，还顺不孝，推迟斩了。
0: 皇叔讲情，皇叔讲情。
2: 且慢，武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利呀。
1: 哎呀，他们用计害你，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呢？
2: 母后开恩。
0: 啊，太后，新女婿讲情总是要准的。
1: 哦，是要准的，
0: 总是要准的。
1: 还不谢过新国老爷。
5: 哦，是是是是，多谢新国老爷。
2: 谢过太后。
5: 哦，是是是是是是，多谢太后。
1: 滚了出去。
5: 哦，是是是是是。
2: 儿臣告退，
1: 太尉代送。
0: 领旨。

0: 然不差，明日送至东国楼上，臣妾不念家奴，白驾回宫。
1: 白驾回宫。

0: 罢了，宫门为何百列刀枪？
1: 此乃君主所喜之物。
0: 不好不好，对君主去讲，今乃良辰吉日，百列刀枪多有不利，撤去刀枪方可进宫。
1: 启君主，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宫，刺杀本身何惧无事，吩咐撤去刀枪，有请贵人。
2: 是，
1: 撤去刀枪，有请贵人。大贵人，
0: 君子。

0: 君子
1: 对，
0: 漂泊半生，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子，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孙权每每舍己害我，还望君子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做主，了然无事。
0: 多谢君子。

0: 君之心，朕那是。东风丞相非偶然。
1: 亲。

0: 哦，我死的来了，唤他进来。
1: 是，四将军进宫。
2: 参见之公。
0: 啊，死的，你还不曾走啊？
2: 职公未曾吩咐教臣往哪里去呀？
0: 回荆州去啊。
2: 职公在此，臣也能回去。
0: 你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是我们在此时好好好，我啊，我是不回去的了吧？
2: 啊，职公若不回去，军国大事何人料理？
0: 只有先生料理呀。
2: 这个还是回去的好。
0: 再若多言，我就不耐烦了。
2: 哎，
0: 哦，想是你一人在此寂寞不放肆，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叫他们与你弹唱歌舞，家门日和。
2: 职工

0: 我叫他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啊？啊，吃空啊！我到临头放几茶，吃空去吧，坐那里。
1: 主公不肯回去，这便如何是好？哦，是了，临行之时，先生赐有锦囊，待我看得来。只在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报家信，曹操夺金乡，曹操夺金乡，先生真乃妙人也。齐主公，大事不好了。
0: 何时惊慌？
1: 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呀之仇。
0: 怎么讲？
1: 要报当年赤壁呀之仇。
0: 哎呀，不好了。

0: 快快相国计策才好啊，
1: 一臣之见，你我君臣逃走了吧。
0: 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主啊。
1: 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0: 这个好，此地你快快准备去吧。
1: 遵命。
0: 哎，不能再次欢乐，我要逃走了。

0: 今当年中，先祖坟茔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哦，适才赵运进宫。

十载赵云进攻报信，曹操鞭笞许昌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之仇。倘若荆州有失，我桃园的兄王哪里安身？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子。

0: 君之是真心，
1: 焉有假语？
0: 多谢君之。林松罗是心强。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

0: 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此作
1: 谢幕后。
0: 儿啊，此时进宫为了何事？
1: 今已年终，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六世先祖，儿一日同心，他来进宫禀告母后。
0: 哦，此乃小事，何必报我知道？儿去吧。
1: 哦，儿遵命。
0: 儿啊，转来。
1: 在。
0: 你为何暗中落泪呀？
1: 这个
0: 而要同贵人一同回转荆州。

0: 儿啊，你此番前去，必从柴桑口经过。想那柴桑口乃是周郎把守，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
1: 知过。

这有为娘宝剑一口而带在身旁，有人拦阻将他投入阁下，为娘一而做之。你去吧。

0: 七都督那刘备与军之逃往荆州去了。
1: 那刘备逃亡走了，
0: 正是
1: 众将

追赶刘备，去者。

0: 刘备与君之会穿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领兵追赶？
1: 想他敢会敲死动物，
0: 使不得呀，使不得
1: 啊！怎么使不得呀？
0: 那刘备乃是我东吴的骄客。
1: 哼，什么骄客？
0: 呵呵，难得都督定下媒人之计，将刘皇叔宽过将来，不想弄假成真，太后坐吃，刘备招亲。如今刘皇叔做了我们江东的孤老爷，我东吴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啊？
1: 我好容易将他宽过将来，难道就轻轻放他回去不成吗？
0: 啊，不难不难，只要都督多预备几个美人，不要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将他赶回，敲死动物。
0: 太后未必依你，
1: 武侯坐之。
0: 荆州新兵前来，
1: 本都第二党。
2: 哎呀，
0: 我怕呀！
1: 你怕什么啊？
2: 我怕那诸葛亮的计厉害的很呐、
1: 大哥，你也特怕那孔明了，他知刘备依然被我敲在东吴，那孔明还有什么诡计呀吗？
0: 都督，难道你就忘怀了？
1: 忘怀什么？
0: 曾记得赤壁鏖兵，火烧战船，都督命那孔明前往南屏山集结东风，然后才了丁奉徐申前去杀害于他，不想被他逃走。都督，你有驾舟亲自追赶，那孔明差来关张子龙等，你是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将你杀得大败，难道是这不是诸葛亮的计谋？
1: 气死我也！

0: 赌，不要生气，这生气的日子啊，还在后头啊。
1: 大夫，
0: 你
1: 不要管我的闲事了。
0: 哪个管你的闲事？我不过是交朋友，热心肠，劝你几句罢了。
1: 哎呀，老兄，
0: 不敢，周都督。
1: 哎，
0: 你
1: 是个老实人呐。
0: 是啊，老实人讲的老实话呀。
1: 哎，
0: 哦，
1: 卢大夫吃醉了
0: 啊，
1: 贪了吃酒。
0: 我不曾吃酒啊。
2: 卢大夫吃账去吧。
0: 哦，告退告退。呵呵，我不曾吃酒，反倒我吃醉了。吃醉了吃醉了，真是。都督不听我言语，孙膑折将后悔
1: 去。走。

0: 刘备往哪里走？
1: 周瑜，你敢来自甚？
0: 奉了吴侯之命，请皇叔军旨还押去。
1: 走。
2: 走。
1: 那里是叫我等回去，分明是定计要害皇叔。我奉的母后旨意，同定皇叔回转荆州，乃是真理。就是我兄长前来，也要依礼而行。你竟敢前来拦阻，难道要劫杀我夫妻不成？赵云，
2: 在，
1: 从母后宝剑将他斩。
2: 领。

塞于富庄。报恩头，换言。

0: 是无双。三，姓张名飞，字也得。只因大哥东部招亲，今日龙驾回銮，先生命安，去至江边迎王接驾，然后带领这3000人马隐藏在龙华档口。周郎若是追来，不就咱与他厮杀？你他为何？三家先是阴道，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文操从中得利？遵奉将令，徐帅嫂嫂这3000人，
1: 有
0: 与咱马来，与咱马来。

0: 可亮姐姐啊。
1: 哎呀先生啊，你弄得好鲜啊，
0: 险中有喜啊。

0: 喜庆郎官，火喜庆郎官，嗯，我们接亲的人儿都到了，
1: 三弟，
0: 都到了吧，辛苦了吧。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2: 服我何来？
0: 好武艺，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招亲嘛。哎，且喜婚姻成亲，
2: 夸奖了，
0: 咱老张谢谢你了，
3: 谢谢你了，
4: 张将军。
0: 哎呀，先生，你到先来了，
4: 先来了，
0: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2: 阿三弟，快来见过新嫂嫂。
0: 哦，是是是是。

0: 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1: 三弟免礼。
2: 三弟免礼。
3: 先生，追禀到此，如何是好？
4: 职工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将军听令。
0: 三。
4: 命你带领人马站在高坡之处，高声协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有这兵，不得有我。请职工回转京城。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

0: 02-6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合。

0: 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入围金鹰奖评选名单。该剧艺术化的再现了张库大道的悠久历史与风土人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怎么将陷害了万花冤龙？儿，好大

起坐呀庄，我敢在呀，此你肯当枪决。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1: CCTV
0: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2: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没成想到啊，这烟馆生意还真是一本万利。别！岳父大人，楚内先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些，你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0: 曲世年，我们是让你来做事的，可不是让你来侵吞财产的。哼，朱内先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和你们的契约上，我可是占三成的股份。
1: 我只不过是拿了我自己该拿的那一份，做点小本买卖而已。岳父大人，您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没错，你是占三成的股份，可这些分红，我都交给了杰子，杰子是你的妻子，由他来保管钱财，这有什么不妥吗？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给的，没有我们的帮助。 吕俊杰早把你弄得倾家荡产了。曲世年，你给我记住，不能背叛我们，否则的话……
2: 大哥子，我记自己点。世年他毕竟是我外孙女的父亲，也算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半个子民，你就给他这个机会吧。
3: 交给朱内军，
2: 哥。

0: 岳父大人，这被女人一直管着钱袋子，你说谁能过得自在？我只不过想给自己攒点打牌喝茶的零花钱。
1: 好吧，我回去给他说，每个月给你100两零花用，其他如果有什么急需，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0: 那就多谢岳父大人。

0: 不用害怕，他们现在还用得着我们，不敢对咱们怎么样。
1: 这是给您带的围巾衣，哎呦，看看看看，啊，咱们大清在哪儿呢？啊，就在这儿。哦，哎，看见没，在这儿呢。
2: 哦，
1: 原来世界这么大呀！啊，嘿嘿，咱们的生意可有的做喽。一北啊，
2: 嗯，
1: 这个我得拿回去，让张房里那些满于现状的人都看看。
2: 一北啊，嗯，你这些年在南洋怎么样啊？
3: 前两年啊，就四处瞎转转，看到了很多，也学了很多。后两年跟着四叔做生意，现在杨文说的特别好。
1: 哟，
2: 总算是没给五叔丢人。
1: 好样的啊！正好这回回来。

0: 张罗一下买船的事儿。
1: 咱们往南洋的商路得走起来了。
2: 嗯，说起你四叔啊，这几年回来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我看这是要扎根南洋了。
3: 差不多吧，四叔啊娶了四婶了。
0: 哟，这可了不得了啊！这可老叔总算是开花了，我还以为他要打一辈子光棍呢。
2: 快说说，四婶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3: 四婶啊，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
0: 洋人？
3: 你们这是不喜欢
0: 啊？啊不，洋人，洋人好，挺好的。哎呀，只要你四叔他喜欢，对他好就行啊。
2: 这洋人啊，可是没少欺负咱们。八国联军还打进过紫禁城呢，这要算起来啊，跟咱们还是有仇呢。
0: 哎呀，缺席，这洋人里啊，也不全都是坏人。再说了，这些坏事儿又不是他四婶干的，不能算在他头上啊。
2: 嗯，也对。这父母之仇不及儿孙嘛，你说是吧？
0: 就是这个理儿。
3: 是我约了朋友，我先去忙了。
0: 你去吧，去吧啊。嗯。
4: 哎呀，易北这小子还真是长大了啊，人也沉稳了不少。秋姐，嗯，咱们是不是该帮易北说门亲事啊？
2: 行，那回头啊，我帮他相看相看。其实啊，咱家翼龙也不小了。
4: 嗯，宋德莲还记得吗？
2: 啊，
4: 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夸他了。我看这意思啊，是相中他，想让他当女婿了。
2: 嗯，那你怎么说的呀？
4: 我能怎么说呀？这种事儿，我当爹的也不好提。要不这样，明天咱们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说，看看他怎么想的。啊，他要是愿意，我就安排两家人坐在一起啊，吃顿饭，让孩子们见个面。
2: 那他要是不愿意呢？
4: 不愿意，不愿意能怎么办？这种事儿还就得他愿意，要不然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2: 哟，这没想到你还挺开明的。
4: 那是。
2: 哎呀，这咱们明天真的要去看一龙啊？
4: 你这话说了，来都来了。你不在家，天天念叨你这个宝贝儿子吗？啊！这臭小子，自打来了天津，这半年时间信使越来越少，也不回家看看。咱们俩再不去找他，恐怕咱们家门朝哪开，他都快忘了。
2: 嗯，行吧。不过你可记着你说的话啊，不能强迫他。嗯，
4: 知道。
5: 老三爷、老夫人，一龙就住这儿。最近他一直在工地上，应该今天就能回来了。
0: 你叫我老太爷，我有那么老吗？
5: 不是不是，我叫岔了。等您啊抱了孙子，我再叫您老太爷。不过我估计也快了。
2: 呀，这照片怎么没收好呢？别是没收到我的信吧？
6: 小王，你还是赶紧先去忙吧。啊。咱们就在这儿等一龙就行了。
5: 行，那我就先忙去了。
6: 好好好好，
0: 多谢。

0: 你干啥呢？帮儿子收拾收拾桌子，太乱了。你看看啊，他把这个也带来了，跟你一样是个火车迷。
1: 哎，不一样，他呀是娘教的好，我呢是媳妇教的好。
2: 陆队长，陆，哎，回来了！哎，亲爱的陆，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爹娘来了，在你屋里等你呢。坏！还有你的信，
0: 爹娘，你们怎么来了？瞧你这话说的，
3: 咋了？ 你爹娘还不能来看看你了？啊！

0: 这屋子太小了，咱们出去吃饭吧。
1: 哎，不着急啊，瞧你这满头大汗的啊，来，
2: 娘给你擦擦汗，
1: 坐下来歇会儿。
2: 娘，
1: 冰乳化，
2: 找过点啊，脏到抽屉了，别打开抽屉啊。爹有话问你呢，啊，
0: 咱们边吃边聊吧，爹。
2: 啊，对，听儿子的，咱们先出去吃饭吧，走。

0: 你买了。
1: 这位是？我说你小子怎么看上去不对劲儿？感情是有姑娘的啊？你紧张什么啊？
2: 有啥不好意思的
1: 啊？哎，姑娘，既然来了，那就一块儿去吃顿饭吧啊。爹，
3: 菜齐了，各位请慢用。
1: 你不来点儿？一龙，还不给爹娘介绍介绍？
4: 他叫凤青，现在在小学当老师。
0: 叔叔好，婶子好。
1: 好，好，当老师好啊，教书育人可是我们国家的大事。跟叔说说，都教些什么呀？
0: 教国文，也教些算术，学校老师少，都是一个人教几科的。
1: 那就辛苦了。跟我们家一龙是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
0: 认识半年了。我带孩子们参观火车站，一龙就负责给孩子们讲解。
4: 爹，您就别问东问西了。
5: 对呀，别问了，孩子们还没吃饭呢，都饿了。赶紧吃吧。
1: 快吃快吃，
5: 是不是啊？快吃吧，
1: 动筷子。一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凤琴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不早点介绍给你爹娘认识啊？啊，
4: 我这不是忙吗？经常出差去工地。
1: 臭小子，哎呀，凤琴啊，这小子我可了解，他一旦忙起来可是不管不顾的，他平时一定没有好好待你吧？
0: 一龙，他对我挺好的。
1: 你不用护着他啊，但凡他对你不好，你跟叔叔婶婶说啊，叔叔替你教训他。你爹娘在哪儿呢？啊，你爹干啥的？
4: 爹，喝酒，喝酒。
5: 对呀，别问了啊！你说你这一直问，人问的人姑娘都害臊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想着认个家门，好帮一龙去提亲吗？凤琴，你说，叔能问吗？
0: 我娘是唱戏的。
1: 唱戏的。唱戏的好啊，你叔打小就喜欢听戏，京城的名角十三单，你知道吧？跟叔啊那是至交好友。那你爹呢？
0: 我爹
4: 他爹不在了。

0: 嗯，眼光不错，是个好姑娘。李老，我跟你说啊，你姥爷年纪大了，最近这段时间身子又不太好，常给你爹娘念叨你的婚事。这次呢，你就带着凤琴跟我们一块儿回趟张家口，让你姥爷见见他，高兴高兴啊。
1: 爹，我自己回去就行。
0: 咋了？还没定下来？人家来看上您？
2: 不是，我可告诉你啊，
0: 爹仗着有几个臭钱，就对人家女孩子始乱终弃。
2: 爹，您想哪儿去了？我对凤青绝对是真心的。
0: 那还犹豫什么呀？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哎呀，
0: 说不定您姥爷一见到这外孙媳妇，这病啊就好喽。
2: 一龙，我们不该骗你爹的。
3: 你不知道我爹到底有多恨你爹。
2: 我知道，我也恨他。要不是他。

0: 我娘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算了，不说她了。你娘最近怎么样？
0: 还是疯疯癫癫的，每天在院子里唱戏，我也不敢放她出来。
1: 我爹想让你跟我回张家口见见我姥爷。
0: 我不想回去，我也不敢回去，我怕再见到那个人。
1: 凤青，你放心，咱们俩的事儿我会慢慢跟爹说的，我娘肯定也会帮忙的，我爹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我看他就挺中意你的，早晚会同意的。

0: 看见吕俊杰眼珠子都不会转。
1: 老爷，
2: 少爷，
0: 嘘，

0: 是一楼。
1: 啊，一楼啊，老爷给你骑大马，骑马。
0: 老爷，我不骑了，你累了。
1: 老爷是有点累了，咱们歇息再起啊。
0: 我带媳妇儿来看你了。
2: 老爷，我叫凤青。
1: 歇息啊，你不是去收账了吗？
0: 这不是我娘，她叫凤青。
1: 我要喝水。
2: 老爷，翼龙，你别难过，老爷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老爷从小就对我特别好，我要什么给我什么，总让我骑大马，可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能多孝敬孝敬他。
2: 你别难过，他一定知道你对他的心。
0: 不说这个了，凤青。
3: 凤青，他是凤青。
2: 翼龙，我想吃炸糕。记得小时候，我娘经常带我去吃的，我可喜欢吃了。
0: 炸糕？我记得以前前面就是那家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们去看看。
3: 他竟然和李俊杰的儿子在一起，
4: 有意思，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5: 今天真是难得啊，一家人都齐了。
6: 是。
5: 李龙，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0: 啊，这位是我哥哥葛日乐，这位是我媳妇儿凤青。
6: 媳妇儿？哎，这不行啊，爹，您看啊。我跟一北哥那都比翼龙大，他这当弟弟的成亲咋还跑哥哥前头去了？
5: 哎啊，听见了吗？有意见了，还不赶紧帮忙张罗张罗。最好这仨小子

0: 咱们一块儿成亲啊！那我得敬一龙一个。哎，还有弟妹，要不是你们，我和一伟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长期呢。
1: 爷，屈氏年来了。
2: 去十年，我们好像不是相互走动的关系吧？以前不是，但从今往后，那可就说不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儿子要是娶了我的女儿，那咱们两家不就成亲家了吗？你的女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那个日本女儿今年不到5岁吧？我们吕家可没有娶童养媳的时候。
2: 吕东家真会说笑。我说的可是我的大女儿，蒋凤清。
1: 蒋凤清。

0: 怎么？难道吕东家不知道吗？当年他娘带他偷偷离开，
1: 我这些年一直在找寻他们母女二人。现在凤琴已经回到了张家口，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咱们两家兜来兜去，竟然会有这样的缘分。当年是你大哥和我姐，现如今是翼龙和我们家凤琴，那可是亲上加亲呐。没别的意思，吕东家，我今日前来就想过来提醒你一句，你儿子要是娶我的女儿，这彩礼一定不能少。你们在桥东不是有自营的100亩地吗？不用多，分我50亩就行。
2: 给我滚。
0: 李东家，你可千万别想不开，这翼龙是你唯一的儿子，我们家凤青那就是你唯一的儿媳妇，将来他俩的儿子可就是你的长房长孙，不管你挣再大的家业，那都是我外孙继承。
2: 来人，把这个人给我撵出去，他要是不肯走就给我打出去。
1: 把枪放下，
0: 你们还真敢打死我这老丈人吗？李东家，我等着你过来提亲，咱们走。

0: 谢谢。蒋小姐不是咱们吕家人，她一个姑娘家住在这里不合适，你去外面帮她找间客栈。玉龙，你跟我来。
1: 爹，
0: 滚！
2: 你去跟你爹好好说，凤青有我照顾呢。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现在知道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你去吧。

0: 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吗？我记得，炬石连指使冯清凉，害死了你二伯三伯，又毒死了你大伯，收买土匪池三省，血洗承德堂，隔日乐的爹，你部属，身上被砍的没一处好地方。 你二娘被刀捅穿了肠子，还有你弟弟，那时候才多大，被活堵在屋子里，活活的憋死。
1: 别说了，爹。
0: 除了他们，还有咱家30多个伙计，他们全都是因为瞿十娘而死。你说，你这么做对得起他们吗？
1: 对得起一北，对得起你的好兄弟葛日乐吗？
2: 我知道，这些仇我都没有忘。
1: 可凤清和瞿十年不一样，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他和他娘也是受害者呀。身上永远流着瞿十年的血，这件事不可能改变的。
0: 可是血脉和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你这样做对凤清不公平。
1: 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你要是非要跟他在一起。
3: 就别再认我这个爹，爹！哥，别叫我哥。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可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1: 好，那你能不能跟他分开？不爱他，我不能离开他。那咱家的仇你都忘了？好，不说之前的事儿，你就看看今天瞿世年那副嘴脸，他明摆着就是拿你的婚事过来勒索。你要是真娶了他。 那就是给咱爹惹了一屁股麻烦。
3: 可是凤清她是无辜的，
1: 我没有说她不无辜，可是她嫁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

好。

0: 说这杨四郎咋就偏偏要娶敌国的公主呢？
1: 这上一代的恩怨啊，又何必祸及下一代呢？更何况这个凤青啊，打小就没在屈家待过。
0: 你早就知道了，对吧？怪不得我说要去看一龙，你非得拦着，还想帮着他们俩打掩护。
1: 俊杰，你听我说啊，其实刚开始我知道的时候也是不赞成的，但是后来我看到这两个孩子那么恩爱，你说我怎么忍心把他们两个拆散呢？这更何况啊，蒋碧玉当年是被我救下的，她被屈世年害得很惨，这么多年了一直躲着屈家。这凤青是个好孩子，咱不能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爹，咱就把他也当仇人了呀。
0: 说到这些道理我懂，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能想到屈世年。我就想到布鲁德、齐云

0: 义德都要死去守护的样子。这是我能梦魇的。我有时候一闭上眼睛，就是一片血红血红。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1: 我明白。
2: 你不明白。
0: 要是他们俩将来真在一块儿了，有了孩子，我总不能跟孩子说：“孩子呀，你姥爷是你爷爷我亲手杀的。”
1: 你是说？
0: 我指着天发过誓，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是谁让我们家冯清受委屈了？我的好闺女，真是长大了，你可算是回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你都回了张家口，也不过来看看你这老爹，那自然我就亲自过来看看你呀。
1: 没有你这样的爹。
0: 冯清啊，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都是我曲氏年的女儿，你骨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我姓蒋，不姓曲。姓蒋，你娘呢？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我可一直在找你们呢。
1: 找我们做什么？难道你要把我娘再送给别人一次？
0: 两个人不告而别，我托人四处打探你们俩的消息。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娘俩吗？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你的婚事。丽龙这孩子不错，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反对你们俩。虽然。 我非常讨厌吕俊杰这个人，但是我也不能不管我女儿的幸福。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我这当爹的自然也是替你高兴。你说是吧？我看你是想拿我换取更多好处吧。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就算这一辈子不嫁。
1: 也不可能帮你做任何事情。现在你给我滚出去，我这里不欢迎像你这样的畜生。
0: 你说什么？你竟然对你亲爹说这样的话！我
1: 怎么想打我？你就不怕我去跟你那个日本老婆告状，说你在外面倒贴别的女人，用她的钱养私生女？<笑>

0: 你的？那这个又是谁的？你昨天夜里干嘛去了？
1: 哼，怎么，我现在去哪儿，还得向你汇报行踪吗？
0: 你别以为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当初咱们成婚之前可是说好的，那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所有的一切必须剪除掉。怎么了？反悔了？想来个妇女乡人的戏码？
1: 这怎么可能呢？既然夫人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是去见蒋凤清了，但我见他是因为他和吕俊杰的儿子吕义龙之间的关系。
0: 你想恶心吕家？
1: 当然，而且不仅仅如此，我还要用他换来更多的好处。
0: 既然如此，不如把他请到家里来，就放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省得到手的鸭子再飞了。
1: 你是什么意思？
0: 舍不得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人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让他安静待嫁而已。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办好的。到时候你只需要以父亲的身份去跟吕俊杰商谈婚事就好。
2: 工作都汇报完了，你们怎么还不走？
3: 有事啊？
4: 说，那边还跪着一个呢。
5: 是啊，爹，那小子跪了一天了。
2: 咋了？你们俩也想去跪着？
5: 哎，爹，我是真的很生气，不是非常生气。我觉得一龙这么做，那就是忘本，那就是不顾兄弟情义，我都要跟他绝交了。
2: 所以这小子就得狠狠地罚他。
5: 可是一北哥说不怪他。爹，我觉得一北哥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爷爷这么好的人，却生出了我大伯那样的人，我大伯那样的人呢，又生出了一北哥这么好的人，这不就说明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吗？
2: 不要跟我说这些，反正他瞿世莲的女儿，就别想进我吕家的大门。
4: 哎，我说，你要不让蒋凤清进门，那我也没脸在这个家待了。反正我跟他一样，都有一个混账爹。
5: 哎，爹，您不是说您之前也挺混的吗？后来才变好的。您还常说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您看，这坏人您都给机会，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好人呢。您咋就掰不过来这茬呢？
4: 您看这蒋凤清多好一姑娘啊！老话不是说了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再者说了，就一龙那脾气，真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您就不后悔？
2: 你们俩这是都站在他那边了？给我滚！
5: 哎，不能滚，不能滚。爹，要不您去跟他说道说道？
4: 您得好好想想。
2: 你们不走，我走。

要不然我也不算个男人。你这里有我娘，有一北哥，有格日乐，可是他只有我，所以你要坚决不认我这个儿子的话，我就只能带他离开这儿了。

0: 你知道他叫我啥吗？他叫我先生，吕先生，他连爹都不叫了。
1: 行了，消消气啊，别生那么大气。我给你倒杯茶吧。
0: 儿子，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去。
1: 走吧。

0: 他就是蒋碧玉，去世年为了投靠日本人负了他，娶了节子，为了拉拢赤三省就又把他送给赤三省糟蹋。
1: 他要不是我的女儿，那又会是谁家的闺女呢？
2: 她是我的女儿。
3: 多谢殿下成全。
4: 吃了，
1: 再这么霍霍下去，这承德堂可就毁了。
4: 承德堂怎么来的？哥们儿，拿命给你换。
5: 以后别拉自己当大爷。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位是，他就是蒋碧玉。当年被曲世年所骗，生下了凤青。后来啊，曲世年为了投靠日本人，负了他，娶了节子。再后来，他为了拉拢赤三省，就又把他送给赤三省糟蹋。是我和一片红救了他，他才脱离了魔掌。是啊，曲希同我把他接了过来。 我听十三蛋说，他逃回京城后又开始唱戏，结果被班主逼着嫁给了一个记性宦官当老婆。这中间不知道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撑着将凤青拉扯大，他自己就疯了，时好时坏的，宦官也就烦了他了，把他又赶了出去。这几年。
1: 他们欺骗他，我很无辜。别怕，没事儿，没事儿啊。夫人，夫人，别怕，走。姐姐，我常说你是世上活得最通透的人，有些事比我们想得更明白。但这件事上，你可别钻了牛角尖，犯了糊涂。
2: 三爷说的是。

0: 真走啊？
1: 你们俩的仇，
2: 兄弟，我不怪你了。可是，你也别怪咱爹。
1: 我知道，我没怪他。
0: 先走两天也好。你爹啊，就是在气头上。等过两天气儿消了，他会答应你的。
1: 那爹就多靠你们俩照顾了。
2: 放心。
3: 谁？

0: 哎，你没事吧？要不要紧？哎，先生，醒醒啊，先生，先生！
1: 你感觉怎么样啊？凤清，凤清的，凤清，凤清让人抓走了。啊，蓉，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0: 不知道。爹，你在张家口人脉最广，你救救凤清吧。我求你了，爹。
2: 现在不叫我吕先生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孩子计较这个？
0: 没有土匪敢在咱们张家口城里面保人啊！爹，这事肯定就是曲世宁干的。
1: 哎，你不许动！医生说你伤得太重了啊，你不能乱动。
3: 我要去叙家要人。你现在去能管什么用呀？有你爹呢。回日乐，跟爹去趟都统府。
4: 权力关注我，你们这是绑架！
5: 凤琴啊，你是我曲世宁的女儿，这里就是你的家，怎么能说是绑架呢？你还记得吗？我和你娘每天都在这个……
4: 够了，你给我闭嘴！
5: 我没有你这样的爹，我爹早就死了。我知道你记恨我。
4: 可爹这么做，全都是为你好啊，凤琴啊，听爹的话，好好在家待着，爹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人。我看你这是想拿我要挟翼龙吧？你死了这条心吧，他爹根本就不答应我们俩的婚事。
5: 这个好办，你既然喜欢吕翼龙那小子。 爹一定帮你心想事成。
6: 东家，吕家来人了。
5: 知道了。你看，这不是来提亲了。

0: 哎呀，玉大人，吕东家，真是有失远迎，喜客，喜客呀！
1: 废话少说，叫人。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亲家可是来提亲的，那想必玉大人就是咱们两家的媒人了。
2: 快把蒋凤清交出来！
3: 徐世年，他们说你派人绑架了蒋凤清，可有此事？
0: 玉大人，曲某冤枉了，不知这话是从何而来。蒋凤清乃是我徐世年的亲生闺女，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凤清对吕一龙那可是一片痴心，可不知怎么就被吕东家从聚义星给赶了出来。难道我这当爹的不该把闺女接回家吗？这怎么能叫是绑架呢？
2: 你这是在颠倒黑白。
0: 那好，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家凤清和你们吕家是什么关系？你们凭什么来我们徐家要人？
1: 她是我二一龙未过门的媳妇儿。
0: 未过门的媳妇儿，可我这当爹的还没答应。不过吕东家，你要是应了我之前所要的聘礼，这事儿咱们还是可以另当别论。
2: 你无耻！
0: 玉大人，这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奉父母之命，

0: 我们屈家没说之言，这桩婚事我要是不答应，那自然是成不了。吕东家，你要是舍不得你的那份聘礼，那我只能把凤青嫁给出得起嫁的人。
1: 曲世年，你简直不是人！
2: 放肆！
0: 你区区一个吕家养子。 还轮不到你在我们曲家造次，于大人，您要是来我们曲家做客，我曲某那是万分欢迎。可是您要是任由别人在我们家撒野，那曲某实在是对不住了。请吧，吕东家。

0: 于大人，这次给您添麻烦了。都说虎毒不食子，这个趋势年，他是蒋凤清的爹，官府也拿他没办法。俊杰啊，抱歉了。哎，
1: 你说蒋凤清怎么就摊上个这样的爹？
2: 要是瞿世年不是蒋凤清的爹呢？

0: 你可认得我是谁？我听老妈子说了，你是吕财主，是我女婿玉龙的爹。看来你还算清醒。
1: 就不会相信曲世年那个畜生。你女儿凤青被曲世年抓走了。
2: 什么？吕东家，你可要救救她！曲世年什么都做得出来，
1: 我不想我闺女也被他送人了。你冷静冷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她的。可要救你的女儿，得让你帮忙。
2: 我不行，有我在，我绝不会让曲世年再伤害到你。相信我，
3: 我要救凤青，我得救救他。
4: 玉大人。 吕东家，怎么这么快就想明白了？曲世年，经本官查明，蒋凤青并非是你的女儿，你还是速速把人放出来，否则我只能治你个绑架之罪。
5: 玉大人，这话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蒋凤青。
6: 她是我屈世年的亲生骨肉，她要不是我的女儿，那又会是谁家的闺女呢？
7: 她是我的女儿。碧玉，真的是你！你这些年到底去哪儿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娘俩吗？屈世年，你赶紧把我媳妇还给我！
2: 凤青是咱的亲生，不是，大人明鉴，我的丈夫名叫季贤，是京城人士，凤青是我和季贤的孩子，有户籍为证。
6: 曲世年，你还要。

0: 先生，我跟你只有一段主仆之情，何来爱恨之说？
1: 徐世林，你还是赶紧放人吧。本官念你认错了人，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你还是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
2: 来人，把蒋凤清给我带出来。凤清，娘，娘，孩子没事了吧？没事，没事，没事。一龙，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3: 说起来啊，我当时啊真担心，这蒋碧玉会突然半道上犯起疯病，那可就惨了。嗯，这次呢，还得感谢十三爷，要不是他出面，姬邪那里也不会那么容易摆平啊。
2: 也是啊，你说他那么害怕曲世年，竟然也敢出面，
3: 真是为母则刚啊。
2: 嗯。
3: 怎么了？我想起一事儿来。我听格儿乐说啊，你去瞿家要人的时候，说凤清是义龙的未婚妻。怎么说这事儿你是答应了？账
4: 房那里还有事儿，我过去看看。还没说完呢，这事儿。
5: 爹，吕叔。
2: 凤清多谢吕叔救命之恩，还叫吕叔呢。多谢爹成全。行了，都起来吧。哎，谢谢爹。以后你们俩在天津好好过日子。凤清。 你娘就留在聚义新吧。曲邪，你帮忙照看着，再给找个大夫好好看看。
5: 哦，大夫已经找过了，说就是精神上受了一些刺激，休养一阵子应该会好一些。谢谢爹。
2: 谢谢爹。
6: 去账房吧。对对对，
5: 走。
6: 这些，这分明是吕俊杰故意要给我难堪。你是把人家当宝贝了，可人家呢？人家却给你戴了绿帽子。不可能，蒋凤琴，她一定是我亲生女儿。
7: 哎，嫂子，这嫂子又怎么了？
6: 不许让你好好盯着承德堂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这，你这眼睛又是怎么搞的？十三婶，他太过分打了，他太过分了。他之前呢打劫别人家的商铺也就算了，他现在连咱们自己在承德堂开的几家，他也给打劫了，还公然去账房找我要钱，我不给他的话，他直接就动手。你看那狗打的，这个曲三婶，真是一点顺心事儿都没有。走。
8: 立刻动身去承德堂。
9: 三爷，这次真是多谢你了。
10: 小事一桩，在我心里，你和雀喜跟我们家西盛没什么两样。我也希望你们家和万事兴。
11: 三爷，
10: 桂忠啊，
12: 来来来来来，
10: 桂忠，这几年没见。 长这么高了啊！
12: 金爷叔，
10: 哎，
13: 这小子比他爹有出息。
10: 西盛送他去天津念书。

0: 不过几年就提前毕业了，现在正闹着去库伦学商呢。
1: 去库伦？贵叔啊，你想学商可以跟你爷爷学，也可以跟你叔学，为啥要去库伦学啊？
2: 叔，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您和爷爷啊自然是名师，可你们也都是走过草地吃过苦的人，我现在还年轻，想自己先去库伦闯。

0: 起奋斗。
1: 说得好，有志气。
2: 三爷，恭喜啊，您可是有了一位好孙儿啊。嗯。
3: 这承德堂里头一片狼藉，臭气熏天，你怎么搞的？
4: 哥，这我也想管。你看这大大小小的商铺几乎都关门了，但凡他们敢开就是遭抢，交不上钱的不是被泼粪就是被打黑棍。
5: 这承德堂里头买卖的商铺还剩多少？
4: 哥，200多家商铺几乎全都撤了，就剩下这么几家粮食店啊和车马店。
5: 这个吃三省。
6: 陪东家喝一口，来来来，快快快，
0: 来东家。
7: 哎呦，我忘了，东家不喝酒，来，快玩两把，输赢算我的。请。
5: 我让你来辅佐三省兄弟，你是去卖饭的吗？这承德堂是什么地方？是做生意做买卖的地方，不是窑子和赌场。你看看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4: 哥，我这可是客户，没回
7: 这怎么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到这儿就指桑骂槐的，成赌场成窑子，我的意思呀，多热闹呀！
5: 三圣兄，再这么霍霍下去，这承德堂可就毁了。
7: 毁了就毁了呗。几个天天给你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怎么就不能快活快活啊？对吗？
8: 是啊。
7: 我再说了，承德堂怎么来的？哥们儿，拿命给你换的。
5: 你要再这么下去，迟早会把官府给引来。难道你就不怕被抓吗？到时候，我曲某可就无能为力了。
7: 你说什么？
4: 我没说话呀，我没有。
7: 我告诉你，我要是让官府抓了，你们那点骚事全天下都知道。啊！
5: 三圣兄，就当我没来过，好自为之。
4: 哥，
7: 常来呀，东家。

0: 哎，走！哎，哥，你们要干什么？不知道我是谁吗？哎，自己人，自己人，
1: 有你们一条命，你们就知足吧。以后别拉自己当大爷。
0: 哎，是是是是是，给我搜！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呀，
0: 不服气，那给我跪下！
2: 跪！
0: 哎，别打别打，哥哥哥！哎，跪跪跪跪跪跪跪！给大哥跪跪跪！哎，跪！各位大哥都自己人啊，给个面子，给个面子，好。
3: 兄弟们，给多少面子？不行，谢谢。干嘛？你们干嘛？拿衣服干嘛？放开！放开！衣服！衣服！别！不用再听说了啊！去世年拖着腚回来的，身上就盖了几片破毡片，脸呢，肿的。
4: 那个猪头一样，
5: 太接气了！
4: 一路上讨饭回来的，人都把饭扔地上，都不记得手里，
5: 怎么就没弄死？
4: 太接气了！
6: 我用干活吗？
4: 我说，哎，对了，在这讲故事呢，啊，
7: 爹，您没听说去世年的采样吗？大家笑得都快笑死了。
4: 是吗？有这么可乐吗？
5: 恶人有恶报，当然可乐了。
4: 去世年是现在承德堂的主人，就连他去承德堂，回来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其他人呢？

0: 咱们的承德堂怕是要毁了。现在那里成了土匪窝，很多商队建筑都绕道走，白白浪费了我们那么多年的心血呀。那个是我爹亲手建起来的，
1: 不能让承德堂就这么毁在七十年的手里。当时要不是商台不允许外国人出面管理，也不会让你派人去管着。可你看看。
2: 你都给管成什么样了？当初我是费了多大的功夫，才把承德堂给抢过来。那会儿你们怎么都不说呀？现在出了事儿，都把责任全怪到我头上来了。
3: 可你看看这些年，你都干成什么了？你知不知道？
2: 李俊杰他买了船，还开了生产羊毛毡子的工厂，还有打蛋厂、瓷器厂、面粉厂。他的生意都做到南阳去了。行了行了，李俊杰好，你是给他等老婆去。
3: 你生什么气啊？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2: 你和你爹口口声声说要支持我，让我和李俊杰斗，可实际上，你们一直掐着我的脖子。 不给我任何动用资金的权利。那你想要什么权利？你和你爹去说，让他给我一队人马，我要亲自去灭了迟三省那个王八蛋。人马？我们是商人，哪来什么人马？商人。
3: 你以为我傻呀？你们打着商人的名号，在背地里干了些什么勾当？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培养的那些探子武士，别靠死把都是上好里的伙计。你都知道了什么？既然你嫁给了我，那咱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4: 我只想让你们帮我夺回承德堂，杀了迟三省。
5: 爹，要不我带个二百人，把承德堂打下来。承德堂现在名义上是七十年的产业，打跑了迟三省，
4: 说不定会被他反咬一口，
5: 说我们攻打承德堂是图谋不轨。
6: 他的确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4: 要不，我派官兵过去。
7: 玉大人，迟三省狡猾无比，官兵去了他们就跑，官兵走了他们又回去。承德堂又地处边陲，官兵总不能一直驻扎在那儿。而且，就算是剿灭了迟三省，承德堂依然也拿不回来。只要承德堂还在曲石年手里。
4: 就相当于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啊！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曲石年知道我们对承德堂的在意，否则他肯定会以此为要挟，做出更多不堪的事情。
7: 三爷说的是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于大人，三爷，我这倒有个主意，能让他们。
8: 狗咬狗，可是了，你去给他们火上浇点油。哎，这不是丧家之犬？这不是那个丧家之犬？丧家之犬？你看看，哎呦，这就是丧家之犬，就是他，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哎，就是他。
9: 丧家之犬，就是他，就是他，没错，就是他。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哎，你当初不是想尽办法要霸占成德堂吗？现在怎么样？快被拖垮了吧？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在街上瞎晃什么呢？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污蔑我！六六，咱们走。哎，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哥，
2: 让开！
0: 居然不让说话了啊！嗯，
1: 你们李家就不怕我把承德堂给毁了吗？
0: 嗨，毁了就毁了吧，反正承德堂现在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是不哥？
1: 对。还是五叔有先见之明啊！现在的承德堂，谁要谁倒霉。
0: 哎，
3: 妈，我给你讲，大伙儿快看看呐！
4: 这活该呀、
3: 啊，活该！
5: 我们的人绝对不能参与。
6: 父亲，
5: 我们都是秘密特工，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6: 可是父亲，您也说过，承德堂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商台那么简单。如果以后帝国的计划能够实施，那里会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7: 先生，先生，你们不能进去。
5: 让开！放肆！谁让你们进来的？
8: 看看，给我好好看看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9: 这是什么呀？
8: 我和柳柳好歹是日月寮的人呢，你们要是再不派人处理这件事情，这丢的不光是我曲世年和曲柳柳的人，整个日月寮乃至你们日本人的脸面都快被丢尽了。
6: 父亲，这件事情我
5: 好了，别说了。
8: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无非就是怕暴露你们的实力还有企图。你们放心，草原上那么多土匪，让你们的人换上土匪的衣服，就当是黑吃黑，绝对不会有人发现。
6: 父亲，请您答应十年军吧。
5: 好，既然干，就干得漂亮点儿，一定要斩草除根。不能留下祸害，
8: 那就多谢父亲。
5: 行、
10: 哎，大哥，不好了，大哥，外面有人打进来了。
5: 是什么人？
10: 不知道，看着像杆子。
5: 我就是这个草地上最大的杆子，还能人敢动我？来，叫人，叫人都叫醒，让他们有来无回。
11: 是。

什么

0: 你一群废物！我们是帝国的武士，由不得你在这指手画脚。
1: 斩草除根是藤原家的命令。
0: 这个不用你说，我们会继续追杀他。
2: 哥，你没事吧，哥？

0: 他这次很跑了，他知道怎么太多秘密了，把他逼急了，他去官府告咱们，怎么办？不用慌，就他那个猪脑袋，他是想不到是咱们动的手。
1: 可人，你立刻派人去草地上寻找赤三省，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2: 吴叔，这赤三省就该千难万剐，怎么还保护着他呀？
3: 这赤三省啊，虽然是坏事做尽了，但也只有他能指证徐世年。
1: 说的没错，只要我们让他知道是徐世年要除掉他，他自然会将徐世年所做的坏事都说出来。一北，你再帮我给玉大人去个信，就说徐世年剿匪有功，
4: 朝廷理当奖赏。
1: 吴叔，您这招真是太绝了，我这就去。
0: 大仇马上就要报了，你怎么还这副表情啊？赤三省人手众多，就连官兵去剿也未必能够轻易取胜。可徐世年却能够得手，
2: 是日本人，
0: 一个商人，背后竟然隐藏这么强大的武装，着实让人心中不安呐。
5: 您这是徐世年剿匪有功，都统大人特赐匾额，以示嘉奖。快把你们东家叫出来领赏来吧。
6: 大哥，
5: 能来了，都来了。哎，这草原上什么时候来这么一批硬茬子？你说。
6: 大哥，怎么样？我打听到了，是曲世年，曲世年干的。
5: 曲世年干的。
6: 快点，千真万确，都统大人嘉奖的匾额都送到他们家门口了，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
5: 曲世年，来来来，找个地儿躲躲，缓缓再说。

0: 兄弟，咱们追吗？跟上，但不要惊动他们。
1: 没想到，就咱们的竟然是官兵。大哥，许世年这是要灭了咱们啊！是啊，大哥，咱们不能在这儿等死啊！许世年，你真是往死里整我呀！那好，那不能怪我这不讲往日情面。你现在给我跑回去！
2: 找李俊杰，告诉我要见他。来，
3: 哥，这咋办？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
2: 迟三生找到没？还没有。继续给我找，一定要斩草除根。
3: 来。

0: 我们都是十三省，他凭什么能见我？我们大当家的说了，他手里边有你想要的东西。我能信吗？
1: 你也不信，我也没办法。可是如果我们都死了，那真正的幕后黑手就逍遥法外，你的老婆孩子就白死了。好。
2: 我跟你走这一趟，
3: 五叔，你不能去。这十三省是什么人啊？根本就没有信誉可言。
1: 他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这是想让我去跟我谈条件。我得去。
2: 可这太危险了，要去也行，我去。
1: 我若是不出现，他是不会轻易脱口的。
3: 可是季星还指望着你呢，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他们怎么办？
1: 一贝。 这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你就别再劝我了。
3: 这机会不能拿命搭上啊！
4: 一北，就让你叔去吧。
2: 婶子，
4: 行了，这事儿啊就听你叔的。俊杰，你去吧。鞠一星这边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小心点。

0: 只要你那条活路，我马上去举报。
1: 一切都是屈三省污蔑于我呀！
2: 走，
1: 飞，飞，
2: 我走。
3: 他能顺利的逃出去，肯定是有人背后帮忙了。
1: 他们在里边开大烟馆的事儿，小的真不知道。
4: 这里不欢迎非法奸商，只能请二位离开张家口了。
3: 我们终于回来了，
5: 我们回来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粤剧《红楼梦》是中国戏曲史上不可逾越的艺术丰碑，更是粤剧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本期节目与您在隽永粤韵里重温《红楼一梦》，感受跨越时代的

0: 经典魅力。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节目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最佳及优秀演员参演剧目汇编而成。气朗天青，草木葱茏，正是梨园新秀尽展风华之时，看演员们以青春姿态传承经典，让国粹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品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都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奉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镜头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镜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自己觉得呢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0: 心都交给他了，枉我对他不为心吗？
1: 老牛啊，最喜欢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哎，李妹妹。

0: 我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大爷，你告诉我，放在抽屉那位卖身的是谁？新娶的二奶奶。什么？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只娶的是宝姑娘啊。娶的是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老祖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到底怎么样一回事？
1: 宝妞啊，你娶的是宝姑娘，
0: 怎么这样？娶的是宝姑娘。我们在明明院里慢慢听一听，先不要顾着他呢。怎么？你像是多病呀？多病呢？说什么？

我找林妹妹去。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畅想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

0: 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1: 我觉得雷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2: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3: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3: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3: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对于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

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畅想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啸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鲜活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青年花旦演员田苗苗。他们都管我的性格叫一个东北的特产大咧吧，就是大大咧咧的，然后比较开心，完了能量很足。从小我的胎教就是京剧，因为家里那个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长辈们都是从事京剧伴奏专业的。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拎着各自的琴来串亲戚来了，完了唱吧，就我就开始在那儿唱。从第一次参首届学京赛的时候，我就学习了这个《寻冠娘》这出戏。这回呢，这个青京会又来了，然后我说那拿什么戏呢？老师一商量，你还《寻冠娘》吧。小时候其实来的时候真的不紧张，你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了，就觉得啊上了，就是可能长大了反倒会有点负担。主要是为了给从小就关注过我的这些观众们一个完美的答卷，我是不是在艺术上又进了一步，完了希望大家能对我还抱着那个期待。

0: 妹妹在哪儿呢？妹妹在哪儿呢？妹妹在。
1: 哎，哥哥你来了。
0: 哥哥我来了。
1: 哥哥万福。
0: 哎呦，跟哥哥我客气什么呀？来来来，坐着坐着。
1: 哥哥坐着。
0: 哎，坐着。妹妹，你这干什么呢？
1: 哥哥，我在这儿看书呢。
0: 妹妹又看书了，你可真用功啊！看的什么书啊？
1: 我看的是前朝少年英雄的故事。
0: 哦，
1: 我看完了之后，还在上边写了一首诗呢。
0: 妹妹又作诗了，怎么着？你得念给哥哥我听听。
1: 念给你听听。
0: 那个我听听啊。
1: 好吧。幼小志抽群。
0: 哦，肉臭实难闻。
1: 什么呀？
0: 是什么呀？
1: 幼小志抽群。就是说我的年纪虽小，可是志向要超过一般人去。
0: 嚯，妹妹你还真有志气啊。那这第二句呢？
1: 胸膛敌万人
0: 啊！用刀去万人呐？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胸膛敌万人，就是说我的胸中韬略，万人难敌。
0: 嘿，妹妹，你的志向还真不小呢。这第三句呢？
1: 缘何是红粉？
0: 哦。圆摊肉丝本。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缘何是红粉？就是说我为什么是个女孩子呢？女孩子不是都爱擦胭脂抹粉吗？就是红粉佳人呢。
0: 红粉佳人呢？哎呦，这个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爱擦胭脂抹粉的，所以叫红粉佳人。我们男孩子呢，净擦白面了，白面书生吗？
1: 哥哥，你净胡说八道！
0: 哥哥，我爱开玩笑吧。哎，妹妹，这第四句呢？
1: 不得救生灵。
0: 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说我不能解救黎民的痛。哥哥，我非常羡慕那些前朝的古人。
0: 哦，前朝的古人呐，你羡慕谁呀？
1: 秦朝的甘罗。
0: 嗨，甘罗呀，没橘子好吃。
1: 哥哥，你怎么老说吃的呀？
0: 哥哥，我爱吃嘛，我。哎，甘罗是谁呀？
1: 秦朝的甘罗
0: 啊，
1: 12岁的时候就做了宰相。
0: 哦，
1: 还有周。
0: 哦，溜鱼呀、哎呀，要说赶红烧肉差点劲儿。
1: 哥哥你又胡说八道。周瑜，周瑜是东吴的大将，13岁的时候就做了水军都督。后来火烧曹兵83万的就是他。
0: 哦，就是他呀。
1: 哥哥、你看我也老得不小的了。我成天就坐在这屋子里头描花绣短的，我要是比起人家来，我又算个什么人呢？
0: 妹妹，哥哥我都18了，我都不着急，你着哪门子急呀？
1: 哥哥，言而无志，寸铁无钢。
0: 哎，这话说的对。
1: 哎，
0: 啊，
1: 你找我什么？

0: 事啊？
1: 哦，嘿，妹妹有所不知，石才坚在学馆与众学友论起家事来了。这个说是将门之子，那个说是宦门之后，说来说去呀，说到哥哥我这儿了，一时答对不出，我是羞愧难当。这个时候啊，我就想起妹妹你来了，你多知多懂的，咱们家的事情你全都知道。这么着，你呀好好跟哥哥我说说，赶明儿到了学馆，我也好跟他们谈上一谈呐。
0: 哥哥
1: 啊，
0: 这都怪你平时不好。
1: 怎么
0: 呢？你平时好玩成性，不问正事，事到临头你怎么不丢人呢？嘿，
1: 丢人就丢这一回，下回不丢了不就结了吗？妹妹，你呀还是好好把咱们家的事情跟哥哥我说说吧。
0: 哥哥你真要问呐？
1: 真要问呐。
0: 好，哥哥听了。
1: 妹妹说呀。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马派老生演员张凯。父母啊，亲戚朋友啊，都喜欢唱，喜欢拉琴，所以说我是在这种家庭的氛围之下开始接触京剧，工作了也十多年了，想为自己寻找一条就是适合自己戏路子的这么一条道，所以说我才选择要学习马派。因为我从接触京剧的第一段传统戏就是借东风，所以说这次我也选择了借东风。马派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状态，越自然它才能流畅，所以说只有放松自己的心态，什么都不去想，就把自己最自然的一面展现在舞台上，展现在观众、评委、老师的面前，我觉得就足够了。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武生演员赵红运。最开始我是很内向的，像这种场合，像以前我是会非常紧张，我会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好多了，因为你要想要融入大家，你就必须得稍微的改变一点。第二轮展演的这个夜奔好像有4个人报了，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1000个人演一个角色，他就有1000种表现手法吧。每个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老师的传承都不同，所以他在舞台上所展示的方向各个方面都会不同。这也是我们京剧好看的地方吧，他怎么在一刻钟之内把观众们带到戏里来，我觉得这是这出戏比较难的地方。上台之前要紧张一些，然后让你的肾上腺素充分的发挥出来，然后到了舞台上，我觉得是充分的自信吧。
2: 相安，林。

0: 难得，好要扶着的叫道不和气，笑好笑，此一去不得转安天回东秋，转叫你还太低山山腰。
1: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青衣演员赵芳媛。我是8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戏曲，开始练功，那么很不幸在9岁的时候就把胳膊摔伤了，粉碎性骨折还挺严重的。我的胳膊当时打了3个钢钉，缝了27针。毕竟胳膊受过伤，有一些戏呢对于我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呢，哎，这样我就改学了张派。我不到20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咱们央视的青金赛，觉得从年龄上来说吧，当时我是那一届青衣组年龄最小的，最后闯进了决赛。那么时隔15年了，这一次我又拿出了诗文会，当时我决赛的剧目也是诗文会。再回到这方舞台上，我觉得呢，虽说有纵有千万种想法，但是呢也让它简单一些，就是一种展示，一种交流，

0: 此证，满腹怨恨向谁申？
1: 牛相公，请进，请进啊！哎，来来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啊，这是舍妹杏花，这位就是牛相公，
0: 就是牛力。
1: 那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

说你这快点写吧。

0: 哎，牛山公，哎，别走吧，牛山公，别走吧。
1: 哎，我说妹妹啊，这回他这诗做的是一定错不了。
2: 快四年来，
1: 我念你听听啊。绿色牡丹真奇怪，非红非紫非黄白，借问此花何所似？乌龟背上长青苔。
2: 啊！
1: 哎呦，这写的这是什么呀？这可，哎呦！

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青年演员吴奇玉。我这性格比较男孩子，比较外向，所以你看这有时候玩玩手串啊什么的，啊，有时候还喜欢喝茶，买那个紫砂壶，但买不好啊。有时候也会玩玩扇子啊，到夏天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我退休以后加入书画协会，我喜欢写书法。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外行，也没有人懂。然后来我妈妈呢，就到天津这个学校来考察过，哎，觉得这个学校很有意思，古香古色的，特别有这个传统文化的气息，然后就把我送到这个天津艺术职业学校。我今天选择这出戏是《穆桂英大战洪州》，这出戏很考验演员的综合能力，放松一点吧，漂漂亮亮的，大大气气的，可爱一点。

0: 表哥哥狮子领兵出战
1: 啊！四相换相，吩咐身仗。
0: 身仗。
2: 先行拜阵而回。
0: 先行狮子吃战，违反军纪，拜阵而归，则打死士军。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说你这个名是不是谁给你起的艺名，其实就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啊正在演这个秦始皇的电视剧，哎，就那就叫王嬴政吧，王嬴政挺好的哈，也挺上口的。这个其实我从小到大学戏的这个路子是跟球派不是很接近的，因为我学的是架子花脸，铜锤呢也学，但是没有架子花脸的这个着重。但是我倒仓不是很苦，张爷就说你这么年轻，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学铜锤呢？经过了这几年嘛，学戏啊演出也好，就是到了现在我才觉得我可能刚进入球派的那个山脚下。为什么拿左五龙这出戏呢？我就是觉得我想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汇报，想让老师们看一看我走的路对吗，我努力的方向对不对，我追求的是不是这个。

0: 五哥，嘿嘿，
1: 瞧我了，嘿
0: 嘿，瞧我了，嘿嘿嘿，五哥，嘿嘿，瞧我了，
1: 嘿嘿，瞧我了，嘿嘿嘿，
0: 五哥，瞧我了，求了。

0: 上天台。
1: 不错，上天台。
0: 好，请我来。
1: 好。

求

啊，你

我叫潘子健，上海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来自广东，比较平静，然后也比较认真，也比较毒吧。其实戏曲就是我最大的爱好，而除这个之余呢，可能会写写字儿啊，然后看看书啊，唱唱歌啊，然后做做饭什么的，因为潮汕人都爱吃嘛。挡马这个戏，因为上海是有王之泉老师跟张明荣老师，尚昆有一个版本，当时的

全国演得也是非常火吧。然后选这个戏呢，因为这次15分钟的时间，它这个戏比较紧凑，然后技巧也比较集中，里边还有一些上海那边就是特有的一些绝技吧，比如说这个踹宝剑出鞘啊，然后一些翻打的东西，椅子功，哎，有那么一套，我觉得挺有特色的。紧张不紧张，你的水平就在这儿，然后你就只能是，哎，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找最好吧。

0: 为何拦住码头？
1: 哈哈，将军战马生死，像是要加草料，请下的马来在我殿中歇息片刻，再来赶路也还不迟啊。
0: 言之有理，日赐殿家。
1: 在，
0: 多加草料。
1: 嘿，我知道了。

我看他不像男子模样，莫非南朝女将乔装改扮来到番邦？我料他不是八姐，定是九妹，待我冒叫一声呆。你可是天波府的杨八姐？

马杰，别动手！

我说的。

0: 姐，你别打了。
1: 嗨。
0: 姐，咱们是自己人呐！
2: 哦，我叫江月明，今年27岁，我来自山东省京剧院，我的行当是程派青衣。刚一出生，或者是说在妈妈的肚子里，就是一直听着吕剧长大的，五冬六夏风雨无阻，跟着他们到下乡惠民演出，台上的演员哭我也会有共情跟着哭，台上笑我也笑。其实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戏曲演员嘛，他们深知这一行非常苦，他们其实不太想让我做演员的，但是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好像还真是跟戏曲有缘分。2-3岁的孩子可能连说话都说不太清楚，他能记住曲调，能记住唱词，这就我的爸爸就觉得哎呀，这可能真是不干不行了啊，所以就有意的往这方面培养。因为白素贞这个角色吧，是我从小就一直很喜欢的一个角色。然后学了程派之后呢，又恰巧张火丁老师为程派丰富了这样一出剧目，这次这个青青会呢选择这样一段断桥，我觉得也是实现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吧。就算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名次的话，我觉得我是受益匪浅的。

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武旦演员王胜男。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我觉得可能有点自虐吧。当时就把我分到了花旦组，九岁吧，然后就自己跟领导申请，说我还是想学武旦。这出戏呢，算是我学的比较扎实的一出戏，只能卯一个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裘石。我是一个摩羯座，你知道吧？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那个工作计划是必须要完成的，不完成就特别难受。所以呢，我就是给自己的设置的这个近阶段的这个规划，就是我要把我能接触到的喜欢的老师，我全要学一遍。我要把自己变成海绵，在参赛之前先把自己的水先钻出去，然后到这儿了，啪往这一放，开始吸收我能接受到的营养。京剧，我们年轻人演，年轻人学，守正，接下来就是创新。

0: 谋篡江山十八春，干戈滚滚不安宁。万里江山一旦尽，社旧日风天腾。
1: 喂，
0: 佩卿，你家大元帅呢？
2: 战死沙场。
0: 他战死沙场，你到此则甚？
2: 天乃阴王接驾。
0: 呀呸！像你家大元帅战死沙场，你就该以马革裹尸还，进京报上一信，孤发秦国人马与你家大元帅报仇，方为人臣之道。怎么，你如今也归顺了刘秀，前来纳我，岂不知欲让吞贪其身，尽可反此秦庭，那鲁夫同入，赏且亡身。况你身为大将，难道不晓得忠义？亡身天地之间，我把你们这般乱臣，则自人人得耳。

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玲宇。我觉得这个台上和台下反差特别大，是我的一个特点。有的人第一次见我觉得你这不像唱武生的呀，兴趣爱好就是比较喜欢运动啊，尤其是体育方面啊，像足球啊、篮球啊、什么乒乓球啊、台球啊，这反正都是比较喜欢啊。京剧大鹏这出戏啊，首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出戏，前面有边唱边舞还有耍双戟啊，后边好几段啊不同程度的武打，这是一出比较火爆的武戏啊。老师又说了一句话叫胆大心细，放平心态吧啊，私下准备的也比较充分啊，就是想在全国观众面前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啊所学。

管管管管叫他亲，可见你当皇权，莫不是冤家

杀他过血染火，你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0: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听，不去，不去。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以及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以贴近现实的装修题材切入，成功将都市题材与轻喜剧风格融合，兼具生活温度与行业科普价值。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正是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参参，你们死之中探视葬身户口，这薄寒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个翻，到玉山壁遭暗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行，到时候我看能不能跟医院请个假，我陪你一起过去。
1: 你有签证啊？
0: 我
1: 不用了，你医院那么忙，你忙好自己的事儿吧，我到了告诉你。
0: 那你到时候过去要记得收拾你那臭脾气了，别到处见义勇为，乱打抱不平的。
1: 哦，知道了。你也是啊，你平时工作还是悠着点，也就是个医生，别整天往死里熬，注意点休息。对了，小人的血检报告出来，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一定。提前祝你梦想成真。

0: 就到这儿吧。
1: 没事，我送你上去。
0: 我是说，就到这儿吧。周晓峰，我能感觉到这段日子你的改变，你的升温。
2: 哎，亲爱的，你看有彩虹哎，好漂亮啊！

0: 工作的间隙，你也会主动跟我分享有趣的事。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已经很难得了。我也试着告诉自己，这样就够了。可能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最佳模式。但是渐渐的，我发现，我已经不会在需要陪伴的第一时间想起你了。
1: 怎么了？我搞到今天晚上烈醉图鉴的票了
2: 啊！怎么样？你要不要一起去？
1: 好啊。你不先问一下你家周医生吗？
2: 哎呀，他最近很多手术嘛，去不去嘛？
1: 去去去，我先安排一下。
0: 我想我们都得承认，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轨迹，并不会为了爱情偏移。
3: 但我们好像就是错过那个最佳时机。
4: 原来我没察觉到迈出的波多缓慢。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火锅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无厘头的地方吗？
4: 你也等待过他。
5: 世界的 bug。
1: 那之后我经常想，也许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困在一个或大或小的世界里，有楚门的世界，有陈月的世界，有周晓峰的世界。可能无论是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的关系来说，当我们觉得困顿，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向前的时候，就是该寻求突破、该离开的时候。对不起啊，我又单方面做了决定。
5: 看来我这温度升的还是不够啊，很遗憾没能给你想要的爱情。
1: 不是的，不怪你，真的是我想要，是我想要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心意。

0: 我是张玄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程月。小凤主任，真巧啊！
1: 你们这事太可怕了。
2: 发小了。
1: 陈月。

0: 其实介入操作说难呢，也没有什么高低玄妙的技巧，要做得好，做得精，关键就在于稳和准。我相信，假以时日，你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的。做人和做事啊，都是这样，抓住机会也要稳，要准。最近咱们师徒的交流少了一些，小峰啊，你有时候偏保守了一点。你看，你有这么好的平台，又是我的亲传弟子，咱们是自己人呐。之后做事情啊，要放开手脚，不要顾虑，有什么问题，老师在你后边给你做后盾，对不对？怎么院办的电话呢？喂，哎，您好，是我刚才在手术啊。好的，我换了衣服，马上出去。哎。小峰，你跟我去一趟啊。嗯，
1: 没问题，我们这医院。
2: 翠林，
3: 哎，大主任，哎，这儿啊。
4: 你是白吉吗？
2: 我是。
5: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
2: 啊？
5: 你因为涉嫌职务犯罪，需要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0: 是现在吗？我
5: 请你配合。
0: 哎，对不起。
5: 让一下。

0: 你去忙吧，我没事啊，没事儿。
1: Thank you.

0: 你有找到消息吗？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听说是那个职务犯罪。
1: 说是前不久那个东江优创人才出的事儿，给评委送礼，就这样。这帽子含金量高吗？那当然了，别说是咱们了，就连我们主任那都是跳起来跺脚的。
0: 难怪啊，要送重礼啊！
1: 这回是医药公司的一个员工实名举报。
0: 医药公司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傻呀？这白吉给评委送礼。
0: 这钱难不成还是从他自己口袋出的？听说一个评委8万，都是敲敲走的医药公司的账。那公司的什么医药代表、财务啊、部门主管什么的，被调查的时候全都供出来了，有完整的证据链呢。
2: 那咱东医院，那恐怕这个医生被直接从医院带走了，还是头一回，
0: 简直了，惊天丑闻。
3: 心内科这位啊，平时就是眼高于顶，不可一世。
4: 这一下彻底凉了。哎，
5: 看来心内科最近也免不了一场风暴呀。喂，
4: 哥，妈被监察委带走了。这什么时候的事？
5: 1个多小时前，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啊，不知道什么情况。
4: 我马上过去。
1: 说是前不久东江优创人才出的事儿，给评委送礼来着。

0: 你还联系了谁吗？没有，妈妈嘱咐我不要说，但我实在太着急了，就只能打电话给你了。
1: 别急，我们先去监察委了解一下情况。
0: 莱德人，你说是因为什么事吗？好像说是跟什么职务犯罪有关，但妈妈怎么可能牵扯到职务犯罪呢？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过来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哦，姓名、身份证、联系电话。是不是网不好啊？
1: 别着急，你再试一次。你们跟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2: 她是我妈。
0: 小峰。
1: 妈。
2: 小然。嗯，谢谢。 没事吧？就问了几个问题。
0: 问什么问题？
1: 是因为白主任让我送您的礼物吗？

0: 都是我的错，他怎么敢只送你一个简单的生日礼物？
1: 哎，巴主任提前都把它包好了，你也不可能打开啊。我第二天就都还给他了。后来他为难你，我估计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啊，原来是这样。
1: 但是这次优创评选吧，我还是给了他高分。调查人员也问了这个问题，那白吉他递交的课题角度非常独特，也很有想象力，他根本就用不着走歪门邪道。
2: 那现在问完话就没事了吧？
1: 应该没事了，有问题他们会打电话。
2: 急死我了。哎，那哥哥呢？礼物是哥哥带来的，不会牵连到哥哥吧？
1: 不会的，我跟调查组说得很清楚，那白吉也不可能捏造事实。

0: 也就是说，那个礼物是周晓峰送过来的。啊，是的，
1: 他替他的主任送的。
0: 白琪知道他会过来陪我过生日，就让他顺便拿来了。我收到的时候，礼物是包装好的。我想晓峰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白琪的意图。
1: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0: 那一整个晚上，关于优创，他一个字都没提过。
1: 你说第二天把礼物退回了，有什么证据吗？
0: 我叫了那个快递的，快递员当场就验货了，对了，我还加保了，这些都有下单凭证的。
1: 对方确认签收了？
0: 后来系统也显示，签收了。
1: 您明知道正处在评审前的敏感阶段。
0: 即便是第二天送回了，您没有考虑当天不收吗？那天是儿子第一次来陪我过生日，百吉是他的顶头上司，不肯僧面看佛面，我也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我这当妈的，不能为孩子铺路搭桥，也不想在事业上给他添堵。 怎么能怪你呢？你平常不琢磨这种事儿，其实这是好事。别难过，没事，咱回家。

0: 二姨啊，我把我的照片啊，在桌面上建文档啊，都归置好了，
1: 在网盘里呢，也都备了份儿。记住了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0: 房间。
1: 就你拍的那些花鸟鱼虫，拼在一起都能开一个大自然摄影展了。
2: 哎，你这主意好，回头我叫我那哥几个开一个画展。

0: 二姨啊，二姨，来，你过来看看啊。
1: 哎，往那一放，
2: 放。
0: 哎呦，大功告成，二姨。哎，二姨，
2: 来了来了。
0: 来呀，来，坐这看看。你看，你干什么？
2: 我们给你升级改造一下，没发现吗？这下面有储物空间，键盘不用的手啪这么一推，解放桌面，厉害吧？你不就换了块板吗？哎，
0: 拍个照片啊，留念。
2: 什么都留念，这有什么好拍的？

0: 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想参加一个摄影比赛，争取拿一个小奖，冲出小区走向东江，
0: 志向远大。这样，只要我涨了工资，就一定给您买一个最好的单反。
2: 你听见了啊？
0: 记住了，
2: 做个见证啊！来，
3: 祝愿大家新年愿望都实现，
0: 干杯，干杯！

0: 白主任被带走调查了。
1: 我知道，
0: 我妈也受牵连了。我跟小人把她接回家，应该没事了。还有，我跟陈月分手了。
2: 你这一进门信息量也太大了。还有什么事儿？你能不能一口气都说完了？
0: 应该没有了吧。

0: 你这是在干嘛呢？
1: 小林啊，干嘛呢？
2: 哦，葛大爷，这个都是我哥之前拍的照片，哦，给他弄个摄影展，
1: 漂亮，
2: 您随便看吧。
1: 谢谢。
3: 嗨，听小孟主任说您办摄影展，我们休息备班，过来帮忙。
4: 不仗义了，林主任，这么优秀的摄影展，离咱们医院那么近都不叫我们。
5: 可不咋的，楚兄弟处这么多年，这不白处了吗？
2: 我就想着是自娱自乐，想着你们都忙，就没叫你们。
0: 这座挂起来吧。
2: 对，
0: 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随便吧。
5: 来，来帮忙。
2: 来。
0: 哎，你到底咋回事啊？我问小峰主任，他也不说。
2: 没事。
0: 行，好着就行。有事说话啊。
5: 哎，我说，看看这照片啊，咱大哥这拍照技术行啊，大艺术家的感觉啊。
6: 怪不得啊，林主任在台上
2: 大家都长得
6: 大都比别人好看，原来是有艺术基因。
4: 林主任听见了吗？这刘董真是无时无刻不拍你马屁啊！
7: 真是，
0: 这照片拍的，你看，哎。

0: 这些照片啊，来看这个啊，
1: 怎么
2: 样？我哥生前就一直说想参加摄影比赛，所以拍了好多照片。现在拿出来，他办个摄影展。没想到大家还挺给面子。
0: 这个是谁呀？
1: 小杰哥哥。
3: 小米，好久不见。
0: 小哥，
3: 一哥，
0: 你给他穿上。
4: 给我的吗？
1: 对，
4: 谢谢。
1: 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小瑞这两天一直联系我，他还挺担心你的。
3: 哎，葛大爷，哎，您看这个，
2: 他是真的长大了。

0: 么情况？
1: 病人男，65岁，早晨起床突发剧烈胸痛，心电图显示是下臂早恋 S 阶段上台，初步诊断为急性下臂心梗。
0: 大叔，哪里疼啊？怎么疼法？扶怎么样了吗？
1: 家属口服了速效救心丸。
2: 怎么了，
3: 主任？刚才来了一个急性下臂心梗，膝盖蛋白有所升高 ，S 阶段也有改变。我们现在正在往东莞市送了，但是这个患者胸痛症状非常明显，而且脸色也不太好，我觉得有点怪。
2: 止疼药用了吗？
3: 用了，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痛的反常。
2: 双侧血压测了吗？足背动脉呢？
3: 一侧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几乎消失了。
2: 赶紧给您安排 CTA， 我马上过去。胸痛中心来了个复杂病例，我得先走了。
4: 林毅啊，那我们也回医院了。
2: 行，你们忙。
0: 主任，我刚才我真的以为他只是心梗了。
2: CTA 确诊。病人主动脉夹层撕裂，累及右冠状动脉，同时伴有大面积心梗，需要立刻进行外科手术。
5: 这时候各位主任都在台上，今天备班的是罗副主任，我已经联系过。
6: 病人家属到了吗？我去做术前处置。
0: 我带你去。
6: 哎，
5: 主任，我去准备手术室。

0: 他已经神经通入院，突发夹层，需立刻手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病人都已经准备好了，老罗呢？
1: 罗副主任还在路上堵着呢，已经打过电话了。
2: 晨晨，
0: 再打电话催一下。
2: 好，我接着催。
3: 哎，林主任，
2: 你怎么来了？
0: 这台手术我来做，太好了，你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干活吧。

0: 接小流量。
1: 好。不行，流量一减，血压还是站不住。
0: 甜蜜，多半再加2个。
2: 好的。

0: 这都7个小时了，还没结束。
1: 爸，他既然自由天相，一定会没事的。刘慧良家属，
2: 哎，是我。
3: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1: 现在情况是这样，手术本身很顺利，但由于之前他心肌梗死的面具过大，右心室的功能无法完全恢复，所以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
2: 我们现在把他转到监护室，然后用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他的血压和心率。感谢您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听别的医生说了，您家里还有事还赶过来给我们做手术。要不是遇到您，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您，林医生，我爸就拜托你了。
1: 去监护室门口等吧。哎，
2: 医生，
4: 谢谢聂医生。

0: 血压暂时回来了，本以为人会出现严重的低心排，撑不过今晚呢。
1: 命是保住了，术后维持一定要盯紧的。
2: 心率还是要尽量维持在80左右，千万不能太快了。
0: 好，欢迎回来。回来就好。

0: 来了，
1: 来了。
0: 林主任这几天不是请假吗？
1: 哎，一个急诊手术赶回来的，然后就一直待在监护室没有走。

0: 还是要注意血压和尿量。
1: 好的，林主任。

0: 看花一现啊！哎呦，真的太美了啊！值了这个。那行了，拍完了可以去睡觉了。
1: 不行，要拍全套，还要拍花谢。
0: 花谢有什么好拍的？哎，
1: 我跟你说，从花开到花落，才是这个月下美人完整的一生。你看我这手机。咔嚓一下，瞬间变成永恒啊！哼，你也一样。治病救人，你救活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就会影响他身边很多人的。所以你这大手一救，救一个，就是无数啊！这是生命的延续。

治病救人，你救活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就会影响他身边很多人的，救一个就是无数啊，这是生命的延续。

0: 到小先生吗？
1: 有。
2: 听说心内科的白吉已经被正式批捕了。
1: 啊，这么严重吗？
2: 对呀，而且啊，拔出萝卜带出泥。说啊，人民医院方竹清啊也被传唤了。
1: 哎，这个名字听着挺耳熟的呀，是不是那个 JSU 方小人的妈？
2: 还是心内科周晓峰的妈？
1: 哇，难怪他爬这么快。
2: 哼，这些人呢，那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有什么好处？那肯定都想着自己人呗。
3: 就是。
4: 是啊，哪像我们这些人啊，
1: 拼死拼活当老黄牛，最后还得被这种害群之马给连累，败坏行业名声。
2: 就是啊。
4: 老黄牛的嘴可没这么碎，大家都是同事，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跟我说。

0: 可以啊，正面生怼，不做模范医生了。
1: 管他呢，不想忍。你决定回来上班了？
0: 总得往前走吧。
1: 回来就好，病人同事都需要你。
0: 我也需要你们。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开点药，昨天晚上又上吐下泻的。
1: 没事吧？
2: 没事，应该就是阻断药的副作用。你怎么样？
0: 还行。

0: 未来的事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尽全力争取过了。
1: 小然，你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陪你。
2: 我会拖累你。
3: 不逃了。
4: 五年前，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5: 为什么要为还没发生的事去担忧呢？顺顺利利，
0: 长命百岁。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哦，我来开点药，昨天晚上又上吐下泻的。没事吧？没事，应该就是阻断药的副作用。
1: 你怎么样？还行。那我先去开药了。我陪你吧。
0: 看到了吗？要多离谱有多离谱！像这种无良媒体写的文章，阅读量竟然有10万加。
1: 别看那些了，再也不用沉闷了。
0: 妈妈一个资深医生，缺白吉那点礼吗？你知道吗？彩云手术自费的部分，其实是妈妈让史维去付的。本本分分的当医生，退休了还要被泼这种脏水。

0: 在异国恋不算什么，就真的不再试一下。
1: 未来的事，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努力过了，我尽全力争取过了，所以没有遗憾。

0: 你今天怎么没想着自己陪他去啊？
1: 哪敢呢？他说我去了他更紧张，第一时间会告诉我。
0: 都说了你不用过来了，就抽个血，我又不是小孩，你看人小然。
1: 不行，我得看着你。哎呦，
0: 好好，这样，我先去给小然打个样啊。

0: 不是，这小然和老赵的报告怎么还没出来啊？
1: 应该没那么快，护士长在盯着呢，一有结果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了。
2: 小慧啊，你没去陪小然啊？
3: 他坚持不让我陪，让他去等消息。
4: 天爷保佑啊，一定要让他俩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5: 林主任，

0: 小然，怎么样？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
1: 很遗憾，我就是那1%。

0: 可能啊，是不是哪儿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再去重新检测一下，
1: 去疾控。对，疾控我有认识人，这个也有可能是假阳性的。
0: 我给曹老师打电话，他认识很多传染科的专家。
2: 不用了，你不是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你结果吗？就是这样，回去吧。

0: 我陪你，小然，你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
1: 我会拖累你。我现在跟你一样，头顶上悬着一把剑。那又怎样？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2: 别骗我了，你会逃跑的。不逃了，没发生的事不管了，此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3: 真的想清楚了吗？
2: 我都想明白了，不会再放开你了。如果你坚持，
3: 我才相信。
2: 我坚持。

0: 这种情况，我还是强烈建议要装支架的。
1: 明白，那我去跟他商量一下。
0: 好的。
1: 谢谢医生啊。
0: 不客气。
2: 主任，
0: 等会儿，等会儿。
3: 哥，阴性，不用担心了，你帮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0: 那好，你晚上会回来吃饭吧？
1: 好嘞，
0: 晚安，拜拜。
2: 怎么样？
0: 小人没事。
2: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到第八周还得查，不过反正现在
2: 你能放心一大半了，不是吗？哎，这事儿，小然怎么不自己跟你说呀？
3: 这就叫做吉人自有天相，大家都没事了，我也就放心了。
4: 你也放心吧。
5: 林毅，你要明白，我的心是和你一样的。不管你可能变成什么样，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2: 我记住了。

0: 那我们说定了。
1: 定。
0: 在一起的第一天，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你说。
0: 不要生气。
1: 不生气。

0: 没确诊。所以你骗我。
1: 我错了。
0: 你不该拿这种事儿来骗我。
1: 我知道我不该用这种方式，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明白。
0: 你不用这样。
1: 那你要我怎么样？难道让我真的染上艾滋或者身患绝症，你才会打开心扉吗？林毅，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

0: 这是官宣了。这这么简单粗暴吗？也不配个小作文啥的。
1: 你傻呀你，他们俩能在一起就行啊。
0: 你干嘛？你这怎么了？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不能掉眼泪，这是喜事儿，我太高兴了。
0: 吓我一跳，你这一下再把孩子分出来。
3: 就快
4: 咋了？
3: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群里有那个什么时候拍的呀？行了，
5: 哎呀你这小样，
3: 把他当时拍挺好的，你看这俩，
5: 看着太幸福了。

0: 以啊，
1: 请干杯。
0: 真不错。原来过去受过的伤
2: 是在指引我懂你的。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我觉得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剑，谁不是呢？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的剑，护士长，你哥，各自都有各自生活里的难，扩心病，遗传史，该来的总会来，既然躲不掉，那何必去躲呢？
3: 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从今以后，吃饭睡觉，治病救人，而且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了？
2: 原来我是医生小林，现在我是汪小然的男朋友。是吗？
3: 我问你一个问题。
2: 我愿意。
3: 你不觉得真的慌吗？啊？群里已经炸锅了。

0: 也行啊，闷声干大事，你说谁有这能耐？你们谁有？
1: 哎呀，总算是官宣了，可急死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要对我们小然不好的话，我第一个找你去啊。哎呀，
3: 我不是姐，你要这么说，你怎么不让方医生对我们林主任好点，对不对？
2: 你长哪儿了，你这孩子？
3: 这是有错吗？
4: 官宣的有点草率啊。晚上请大家吃饭。
5: 没问题。
6: 没必要，我那么多人呢。
2: 有什么叫没必要啊？
5: 国家的喜事儿，这都是三喜临门了，不光要请吃饭，还得请吃贵的、好的，是不是？
3: 就是，
7: 便宜的吃不了，
3: 吃不了
7: 我们叫。
3: 对，我们叫。对，那这样吧，咱。
8: 上钱！哎，小林，
3: 田姨，你搬这儿来了？
8: 哎呦，你说你多长时间没来了？
3: 啊，最近比较忙，
8: 是吧？
3: 我来点彩椒，回去炒香干。
8: 好，
3: 我吃饱了。嗯，你明天是不是应该去复查了呀？
9: 对啊，
3: 记得直接找周晓峰啊。
9: 放心吧，忘不了，我号已约好了。
10: 哎，一哥，我最近在想啊，你说爷爷活到了35岁，老爸活到了45岁，按照地推原则，我怎么着也能活到55岁，那还有30几年呢，30几年这个问题肯定早就被攻克了。
3: 放心吧，我们一定想方设法让你活过国民平均寿命。
10: 靠你了，林大专家。
3: 你赶紧吃吧，吃完水果可以去上学了。
10: 好。
11: 哎，周主任。
12: 心脏中心心内科主任白吉涉嫌职务犯罪，经院党委研究并报上级主管机构决定吊销白吉医师执业证书，提醒所有同仁要以此事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接下来院党委也会采取行动，切实加强医院作风建设。
13: 主任，你周围有空吗？
4: 怎么了？
13: 这个是老刘的儿子，护士站的人说他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半天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误诊了他的父亲，想找我麻烦。
4: 我可以陪你去，但下次呢？张震，你已经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了，自信一点。当时情况比较危急，您父亲的病情也很复杂。
13: 没事儿，我爸这不是救过来了吗？
14: 我已经很感激了。
15: 其实这种事情我以前也遇到过，3-4年前在老家，我大伯也是胸口疼，就是我送的医院。我们镇上老医院条件差，很多检查都做不出来，医生说是心梗，要转到上级医院，路上人就没了。
16: 我爸就幸运多了，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怀疑夹层当心梗治疗的话，那我爸也没了呀，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4: 那您大伯的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16: 能怎么处理啊？我们那种小地方的人，我们镇上那个医院看个头疼脑热还行，稍微严重一点就得转到县城，
15: 我们家到县城医院开车得1个多小时，这县城的医院也是2甲呀，再严重一点就得转到大城市。
16: 我大伯这种急症，就算诊断没有问题，那也来不及治疗。

0: 彩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我们屋后的山顶上，你看，
2: 哦，
1: 这种都是茶叶，
0: 好漂亮啊！
1: 那是。
3: 哎呀，呀，彩云，
1: 会长、赵主任，你们好啊！
3: 您好。
1: 我今天自己爬上来的，都没怎么喘。
4: 我第一次爬这么高，可高了，你们看。
5: 那你也小心一点啊，身体刚好。有没有人陪你呀？
4: 有，齐阿姨也在呢。齐阿姨，快点！哎，
6: 来了，谁呀？
7: 大家好！
1: 哎呦，想你们了。
0: 徐医生好，
3: 您好。
5: 徐老师好。
1: 于阿姨，你的宝宝是不是快出生了呀？
5: 对，要马上就要生了，给你看一看
1: 啊。
4: 你说你喜欢看云，而且你名字里也有云，
1: 那就叫它小人朵吧。
5: 好啊，小云朵好可爱。
1: 那等小人朵出生之后，你带着它一起来我们贵中看云啊。你看
3: 好。
8: 江滨分院，
9: 他们派我去做常务副院长。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我要做的事情在哪儿都一样做。我一直在推进的延续医疗计划最近有了很实质性的发展，很快就要落地了。
0: 是吗？
9: 嗯，
0: 太好了，恭喜你们。
9: 嗯，
0: 那您定了什么时候走吗？
9: 下个月1号。
0: 这么快？
9: 个把小时高铁，周末都可以回来。你有什么事情，就跟以前一样啊，联系我。没事也可以联系我。我听说你们心脏中心会出些风波呀。我觉得我反正不用为你太担心，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大一的时候我们俩也这么坐着，你跟我说
10: 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
9: 一步一步的靠自己往前走。
10: 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9: 我会做最顶尖的医生。
0: 不知天高地厚。
8: 我也记得当时到学校报道的时候，我一踏入校门就看到您对新生的寄语，特别意气风发。您说
11: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
11: 我都希望你尊重科学，始终记得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8: 对啊，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摆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其实您也知道，我之前一直有个执念，总是把您当成一个我必须超越的目标，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向您证明我自己，让您肯定我。但我后来想明白，我只是想成为您这样的好医生。
9: 你肯定会比我好很多的。我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你真的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机会跟你说。我之前交了个女朋友，但最近分手，才在一起没多久，也是因为一个案例认识的。

0: 我们求学树材，不就是希望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病人吗？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病人，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医患关系，这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呀。
1: 您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都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摆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

我觉得我也不用为你担心，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

0: 前。
1: 对，我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0: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2: 最近啊，北京的专家到我们县筛查先行病，我呢陪着他们顺便过来看彩云。这专家来，我们可高兴了，这样孩子们就不用折腾了，对吧？
3: 对，要是以后一直有专家来就好了。
4: 这傻孩子，专家那么忙，哪有时间呢？对吧？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5: 可是想想，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知道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
1: 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哪怕未来做不出什么成绩，我也想去闯一闯。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报平安哈。爱你哦，兄长大人。
1: 贵州的天气怎么样啊？山区早晚温差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菜，那么多，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要离开一阵子，去贵州，
0: 去散心。

0: 我都跟崔院长说好了，去援前。挺好的。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对啊，到哪儿都是做医生治病救人，为什么不支持你？而且你这么做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方教授也这么说的。
0: 是吗？嗯，一模一样。但挺遗憾的，咱们这两把尖刀，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嗯，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发，谁与争锋？<笑>你发没发现？嗯，你就是那把救人的好刀。 而我，就是想把刀用好的人。我这一次走，也是受你们的影响啊。
2: 我们，
0: 你，我妈，陈月，你们都是那种特别果敢、洒脱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像我。
2: 瞻前顾后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我放肆一回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得去冒险，才能看到新风景吧。支持你，
0: 本来就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直待在舒适圈里，这人生有什么意思？
2: 你就说风凉话吧，你本来就是啊。你这个人，你知道你像什么吗？像什么？你就像一阵风，还是龙卷风。为什么？<笑>
0: 这还用我说吗？
2: 不管怎么样，也是多亏了你，把我的阴霾吹散了。龙卷风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那是灾难。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珍惜的。什么时候走啊？
3: 下个月。
2: 去多久？
0: 不知道。

回来。

0: 婚？
1: 喝，
0: 为什么不喝？我都想明白了，为什么要为还没发生的事去担忧呢？
1: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呗。
0: 现在好兄弟要走了，必须敬他一个，顺顺利利，
2: 长命百岁。
0: 之前看你每次都要喝酒，以为你多能喝呢，真是，还喝不过我呢。
2: 林有高。

0: 告诉你啊，我离开，但我一定会盯紧小瑞。我都把课题方向改成库欣饼。
1: 真的假的？
0: 你说呢？你是我兄弟啊。
1: 是，但这可不是小事儿。
0: 你放心吧，我会尽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小瑞的。还有你，万一哪一天……你等着吧，林毅，我一定会攻克你。

0: 哎呦喂！你先站稳了。MYA7，MYBPC3，你知道我背什么吗？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库欣变啊！

0: 闺女好看吗？该吧，这大眼睛双眼皮，随便给你们炫一下啊。
1: 好可爱呀，我心都要化了。小云朵，欢迎来到地球。
2: 你看他这发量啊，完全就得了护士长的真传了。
3: 那是啊，是个女孩必须得随我呀，总不能随了老赵吧。
2: 是是，
4: 小云朵也是争气，右心室发育的不错，三尖瓣反流也没那么严重了，
5: 之后只要逐渐恢复，三尖瓣反流的情况减少，以后还是很乐观的。
1: 你们说小云朵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3: 我就希望她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就很好。
4: No, 你看他，你看这手，注定不平凡，这一看就是外科医生的手，是不是？
5: 说什么呢？你看他这么知性优雅，要当医生肯定是咱们心内的，而且这样护士长一家三口就齐活了。
1: 还是心外吧，女心外医生多酷啊！
4: 就是，
3: 小然，你这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你以前不都向着哥哥的吧？
4: 此一时彼一时，哎，
1: 向着的，你一直向着呢。我哥说什么都对，你看这一脸写着心内女医生的知性和优雅，是不是？没你什么眼神啊？
4: 你怎么还在这儿？周晓峰，你不是要圆钱吗？
1: 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要跟我一起叫哥哥。
4: 叫什么？
1: 叫哥哥。
4: 我叫他敢应吗？
1: 你叫啊。
5: 叫来听听。
4: 你做梦。
5: 小然，跟哥走。
1: 好的，哥。
4: 敢走吗？
3: 傻站着干嘛？快去啊！

0: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生？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了吗？总是会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总是想满足所有人。
1: 做医生就是要当情人。
2: 主任，经过停赛，送到万幸。
3: 来不及了，传帮穿刺，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4: 不惜一切，倾其所有。
5: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别急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振东，
1: 啊，
0: 我试试呗。
1: 你试啥呀？周扒皮说了，只换地砖，不要破坏了防水。这劲儿找不好打穿了，你咋整啊？
2: 你小点声，你管房东叫周扒皮，让他听见了真扒咱皮。
1: 就是为了扒皮啊！
2: 哎，你说现在这么小的活，这么难干的活，也就是咱干。
0: 哎呀，新买的瓷砖马上就到了，全部换成防滑的了。哎呀，你放心吧，妈不会再滑倒了。

0: 你干啥呢？
1: 嗯，
2: 你们闻闻。
0: 闻啥呀？
2: 你闻闻。
1: 什么意思？
0: 不对呀、啊，
3: 这干嘛呢？这怎么停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不能一口气干完吗？
1: 啊，没停。你这里有情况。
3: 啥情况？
4: 周先生，你别激动，你听我说，去年市面上出现了一批假冒的防水涂料，味道非常刺鼻，就是你们家这个味儿。你看，这都快一年了，味道不还没散吗？你闻闻。
3: 你们家卫生间没点味儿啊？
1: 哎呀，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这一闻呢，就知道这里有问题。你肯定被人骗了。
3: 我是被你们给骗了。把这瓷砖给我打开，哎，就说我这防水层有问题。怎么着？我再雇你们再做一遍啊？一会儿是不是会说我这吊顶有什么问题啊？我这水电线是不是走的也有问题？这么着吧，我帮让你们把这个房子再给我打掉，再重新装一遍，怎么样？
0: 是，这嗑唠的有毛病。你找我们来干活，我们发现问题好心提醒你，还能坑你咋的？
3: 就是，我不跟你们说了，把你们工头喊来。
0: 你喊谁来？你这原来就没做好。
1: 我们杨经理啊，今天有大买卖，来不了。
3: 不就是个包工头吗？有什么大买卖？
5: 啊，刘先生，刘太太。你好，我是阳光装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阳光啊。是这样，您的朋友贺总啊，让我来跟您聊聊装修的事儿。
6: 哦，老贺呀，他真是够热心肠的。其实是这样，这个房子呢我们还没买呢，就提前就把你给叫过来了。
5: 啊、哦、知道你们今天看房子，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从装修的角度多给你们些建议。好，我自我介绍。

0: 看一下啊，
1: 哎，我们是阳光装饰有限公司啊，成立了三年，虽然还年轻啊，但是这几年大大小小接了二三十项工程，贺总家里就是我们装的，还有他伯父伯母。
2: 杨经理，杨经理，您这个衬衫领子还挺有设计感的哈。
1: 啊，是吗？
2: 那边。
1: 哎呦。
2: 不好意思啊，
1: 哎，不好意思啊，见笑见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上，这洗得掉了，这个
3: 洗得掉啊，但是别用水啊，你可以试试酒精和汽油，或者是你直接拿到干洗店就行。
1: 啊，干洗店就能洗干净了，
3: 洗得跟新的一样，放心吧。哎，
1: 谢。哦，对了，那个，给您留个名片，以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都能找着我。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什么怎么知道的？
4: 哦，老贺跟我说的嘛。
2: 老贺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3: 他那人说话有一撇没一撇的，我哪知道随口说的呢。
2: 你今天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你还说我疑神疑鬼的，不让我看你的手机，是我疑神疑鬼的吗？
3: 这个房子是吧？走，看一下，走，去看一眼。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哎呀，是我疑神疑鬼吗？你
3: 带他看，
2: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手机？你跟我说，跟我说清楚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手机？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清晰否？你敢说？你为什么？
1: 喂，啊，罢工？怎么能罢工呢？啊，我马上来。哎，周先生，您家附近有干洗店没有啊？

0: 晨曦，看设计师回来。
1: 早。
0: 汉哥，他可真够傲的。
2: 能不傲吗？那个什么理想的房子家装大赛，人家可是冠军。
0: 赢家冠名的比赛，赢家的设计师夺冠，这不骗人的吗？
1: 对，我还是找晨曦设计，他不是当红吗？是啊，他是有说过不接我这活儿，可这由不得他呀。他再傲，不就是个小设计师吗？给赢家打工的吧。赢家的胡总见到咱们也得客客气气的。那个设计部总监叶兰，我能随叫随到的。我今天亲自上门找他给我做设计，那是给足他面子了。他敢拒绝吗？行了，老公，你忙你的吧，挂了。
3: 林太太您好，我是晨曦设计师的助理，我叫曹露露，之前就是我在跟您联系的。
1: 露露，
3: 哎，西姐，那我们也去叶总监办公室吧，这边请。
4: 早，叶总监。
1: 哎，早，晨曦。
3: 叶总监，林太。
5: 哎呦，林太，
1: 小叶，
5: 你好，你好，来，快请坐。
1: 知道您爱喝这个气泡水，专门给您准备的。
5: 你最懂我了，
1: 来，来喝点水。
5: 谢谢。嗯，
1: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晨曦，这位是林泰。晨曦，晨曦，打个招呼。
6: 见过了。
1: 啊，不用了，是见过了。我们刚才一部电梯上来的。
5: 这么巧啊。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1: 好，
5: 林泰那栋别墅已经定下来了，今天过来呢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装修的想法。
1: 对，就是那栋你上次也去看过的别墅。晨曦啊，市里的大设计师呢我都能找到，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最看得上你，觉得你是帮我做设计的最佳人选啊。
5: 林泰慧眼，看人最准。
6: 是我们上次看过那套别墅吗？
1: 嗯，
6: 我说过了呀，不能买。
1: 哦，我后来又去看了一次，哎呀，我是越看越喜欢，这也是刚需嘛。

0: 就这么定下了。
1: 嗯，既然你问我意见，问了又不采纳，又何必再问呢？
2: 晨曦，林泰今天诚心诚意的过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他好好的规划设计一下。你觉得这房子哪有安全隐患问题？咱们可以设计上补救一下呀。
1: 可以啊，把二楼搭建的部分全部拆除。
0: 啊？这怎么可能？我就是冲着。

0: 50平米没有支撑的悬挑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事情呢，我后来特地找了好几个人都问过了，他们都说啊，像那样的家建啊，多了去了，没事儿的啊，真没事儿。他
1: 们能做，你找他们去啊，找我干嘛呀？我可做不了。再说了，别人没事儿，不见得你一定没事儿。
0: 哎，小爷爷，你听他怎么说话的？咒我呢吧？
2: 别，
0: 叶总监，我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有建筑安全隐患的房子，我是不会接手的。
2: 没事，我先出去了，你们聊。
0: 晨曦，
3: 你是不是刚刚在电梯里听到我说的话，对我不满意才拒绝的？可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0: 林太太，嘴长在你身上，你想说什么跟我没关系。我不接你这个项目，单纯就是因为不能接。
2: 哎，你，
0: 对不起，林太太，
2: 你们俩刚才在电梯里说的什么呀？
0: 我也没说他什么呀，他这就是故意报复我。
2: 晨曦，其实你只要态度温和那么一点点，就不至于每次都让客户生气。
3: 这里是设计部，又不是公关部，我不负责客户的情绪。
2: 你原来在星艺设计师事务所是工装设计师，你加盟赢家的时候，我也跟你说过，工装设计师和家装设计师有很大区别，家装设计师有的时候。
3: 还真得照顾客户情绪，你才能顺利的开展工作。难怪那么多设计师都被家装行业逼成了业务员。你找我来赢家，也是想让我做业务员吗？啊，当然不是，我就是提醒你，咱们态度好一点，不是能争取更多客户吗？今天下午，这个客户就是慕名而来找你的，这样，我还是让露露跟你一块儿去谈。
4: 你不想说的话都交给他去说，随便。我提醒你的事儿，你别忘了啊。希姐，下午的客户是个小两口，刚结婚，新买的房，看了咱们的节目以后特别的崇拜你。
5: 龙华小区的家具做好了吗？
4: 哦，就你给设计的那些家具吧，应该是做好了吧？什么叫应该啊？做好了还是没做好？哎，那个项目你就不用操心了，那个工程部的蔡云峰蔡总，他亲自盯着呢。
5: 蔡云峰亲自盯着？
4: 嗯，蔡总说了，只要是您的项目，那就是咱们赢家最重要的项目，他必须得亲自盯着才行。
6: 而且他这一周都已经去过3次了，蔡总，给您看看啊，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啊，啊。
7: 你这上了漆以后，项目和橡胶木谁还看得出来啊？
6: 蔡总放心，想请晨曦设计的主，估计连什么韭菜和大葱他都分不出来，
7: 他能看出这木头？嗯，哼。不过他要是万一看出来了，他今天有客户来不了，真有空来了，咱们这东西做好了，木已成舟，他们怎么着？
6: 那他要是看出来了，跟业主说，跟业主说什么？他现在是赢家的设计师，吃着赢家的饭，要是敢砸赢家的碗，他不是脑子坏了？走吧。哟，陈小姐，你怎么来了？我负责的项目，我不能来看看。啊，能，当然能来，只不过就是您这个行头吧，适合去巴黎走秀，来这儿不合适，扶你吧。
0: 你这身米兰行头不也来了吗？
6: 哦，是吗？行，那来都来了，就指导一下工作。哎呀，李
0: 工长，
6: 啊，
0: 让开，我要看一下柜子。
6: 哦，有点累。
0: 让开啊。
6: 哦。

0: 尺寸、款式都是按照您设计的图纸做的，一丝不差，
1: 手工也不错。但是你的材料呢？橡木啊，
2: 我给业主定的是进口橡木，你这是橡胶木啊？橡胶木吗？不能吧。
1: 陈设计师，你是好眼力啊！你不说我都没看出来啊！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不能吧，李师傅，你做木工做了20多年了吧？你不会连橡木和橡胶木的分不清楚吧？要是这样，我劝你别干了。蔡总，
1: 哎，
0: 这个项目要求换人，另外追究李经理责任。
1: 哎，那个陈小姐，要不咱们有话回公司说？
0: 就在这儿说。
1: 在这儿说呀？行。
3: 那我明说了啊，
1: 你也知道最近这个项目价格疯涨，这单生意真拿项目做，公司没有利润啊。
3: 公司的利益是必须第一呀。
0: 那业主的利益呢？
1: 业主的利益必须也是要考虑的，只不过是这件事情上公司操作是有困难的。俗话说得好，杀头的买卖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干啊。
0: 单子是工程部做的。 做单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过最近材料涨价的因素呢？
1: 哎，您这话说的不食人间烟火啊，李工头，最近咱们市场上竞争多激烈。
0: 我明白了，你们俩现在就是想让我把这样的柜子交给业主，对吗？
1: 大局为重吧，既然咱们这柜子都已经做出来了，要不将错就错。

0: 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是搞破坏呀、啊？你是？
2: 诚心做，用进口项目。

0: 周先生，我看了一眼，您之前这装修队啊，给您用的防水涂料啊，确实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你故意这么说，不过就是想讹我一道防水的钱。我告诉你，今天要么继续做，要么把我瓷砖给复原了。这砸都砸了，这怎么可能复原得了？怎么复原那不是我的事。
1: 叶总监，我开车呢，有什么事等我回公司再说。叶总监，你喝口水消消气啊！你别着急，等他回来了，咱们跟他慢慢说，
2: 跟他急得起吗？曹露露，嗯，你是不是没告诉他蔡云峰是胡总的外甥？
1: 我说了。
2: 他刚来公司，我就跟他说过了，但是你也知道，像这种事情根本不会经他脑子的，他那个脑回路跟咱不一样。他
1: 那是脑回路吗？他那是笔直的高速公路，直来直去，从来不会变通。
2: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蔡云峰肯定跟他舅舅告状了。
2: 为了不激化矛盾，你跟晨曦说，先暂时不要回来，我去找胡总解释一下。
1: 可是下午湖滨家园的客户还要过来找他谈设计呢，
2: 你赶紧通知这个客户，约在湖滨家园的售楼处，就说这样方便设计师，了解一下房子周边的氛围。
1: 嗯，
2: 快去吧。

0: 福根叔，
1: 嗯，
0: 你平常跟我婶儿不都是发语音吗？什么时候学会打字的？
2: 我红姐咋那么没有眼力见儿呢？人老两口说点悄悄话不行啊？非让你听见？
0: 瞒着咱们是吧？
2: 对。
3: 哎，田东，
2: 嗯，
3: 一会儿到那湖滨家园给我踩一脚啊，我进去谈个事儿。
2: 嗯，
3: 完事儿以后呢，咱们一块儿见老四去，他那边工程也聊下来了。
4: 嗯，哎，小郭，
3: 嗯，
4: 老四，我听说这活儿是从杨家那分出来的，什么活儿啊？
3: 这是个秘密。
2: 咋的？秘密工程啊？那不能能干完灭口了吧？
0: 要灭也是灭你的口，话怎么那么多？
3: 那个赢家之前不是办了一个电视家装大赛吗？叫理想的房子啊，就是他们捧了一个明星设计师，就是拿那个金奖的那个作品。
4: 这活儿让咱干？
3: 不是，人家都装完了，后来让业主投诉了，说住着不舒服不实用，赢家怕传出去不好听，这不是拐着弯的找到老四，让咱们给他秘密的修改一下吗？
2: 整半天这么个秘密工程啊，这不就补锅是吗？
0: 照这么说，那这个设计师也不行啊，人家为什么还要捧着他啊？
2: 那长老好看的都得大美女的都是。
3: 哼，长什么样还真没见过，就算是个大美女，我觉得也是个绣花针。外边好看，里边就是草包。你说花那么多钱装完了，还得找一帮人给他去返工去，这不是浪费社会资源，耽误人业主生活吗？
4: 那不对，咱得感谢人家，要不然咱联系不上赢家啊。
3: 嗨。

0: 看什么呢？
1: 你婶儿，这粘人，
2: 粘人啊，粘人好啊。我跟你讲，我将来找媳妇儿，我也得找个粘人的，那越粘越好，粘个粘的包呢才好呢。我跟你说，
0: 话怎么那么多呢？哎。
3: 光哥跑车
1: 开的啊！我你这开什么玩笑呢？我这车不便宜吧？
3: 得，你说这咱这一年白干了的。
4: 来来来，拍照拍照。
1: 严重吗？
3: 怎么开的你？
4: 你看，不是大姐，这，哎，小姐，不是小姐姐，不好意思啊，我们实在不是
5: 什么大姐姐小姐姐的呀，会不会开车啊？一把年纪还卖萌，赶紧说说怎么解决吧。
4: 怎么解决？就报警呗，有保险公司吧？
5: 这么点小伤不用报警吧？只是刮伤了车翼而已。私了吧，
4: 私了，不是哪能私了呢？赔多少钱合适啊？谁定这事儿是吧？
5: 就你这车赔500够了吧？
4: 啊，
5: 扫码吧。
1: 你扫一下。
5: 收了钱赶紧把路让开，我赶时间呢。
1: 哎，好，快，再多，啊，快上车，快走，后面车耽误了。
2: 是你的缺心眼儿吧？刚才是咱压线了，咱全责呀。他给咱500块钱啥意思啊？
0: 对呀，那这钱怎么弄啊，光哥？
3: 哎，我说福哥叔啊，不是这钱咱不该收吧？这是咱们的责任，你怎么让他扫码呢？
1: 哎呀，小花，你这
6: 都关键时候你怎么转不过来弯啊？
1: 你没看见，刚才你一说要报警，他吓得当时就慌了，这里头指不定有什么事儿了。他要不给咱钱，咱就得给他钱，这总得有一方担责任啊，是不是？
6: 这样不挺好吗？
1: 哎呀，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遇到这么多事儿。
3: 诸事不顺呐，
1: 不是等会儿这个
4: 湖滨家园这事儿，你们说我还谈去吗？
1: 哎呦喂，你信这？

0: 的，你该谈就得谈，哪那么多幺蛾子呀？
1: 走吧，
0: 走吧。
2: 小西姐，你这车怎么了？
3: 跟一辆货车碰上了。
2: 你追尾了？
3: 没有，他们违章。
2: 那你报警了吗？
3: 不用报警，花了500块钱私了了。
2: 他们违章，你给钱。
3: 我约了客户不能迟到，这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客户到了吗？
2: 哦，到了。我跟他们说，陈老师最不喜欢别人迟到。
4: 莹莹啊，今天不是跟那个设计师谈那个价格吗？别忘了一定要砍价。
5: 哎，我知道了，你都说了100多遍了。
4: 这个装修还要另外收设计费，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别被骗了呀！啊，
5: 我俩又不是小孩儿。再者说了，我俩呀就怕被骗，所以找的是全市最好的装修公司赢家。我们找的是现在最有名的设计师，让他全权负责。
2: 吴先生，吴太太，
6: 露露，
2: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我们也是刚来。
6: 陈小姐，
3: 你们好。
6: 哎呀，你比电视上更好看呢。
2: 那是，我们都觉得那理想的房子把我们陈老师给拍胖了。
3: 行了，我自己长什么样我知道，别聊些没用的，开始谈正事吧。
7: 好好，坐坐坐。
6: 对对对，你们快坐了。哎，你们想喝点什么吗？给你们点点。
3: 不用。
6: 啊，
3: 我们开始吧。什么时候量房？
7: 啊，量房？这么快吗？
3: 那不然你们找我来干什么？
2: 哦，那个陈老师啊，吴先生和吴太太的意思可能是想在您设计之前就房屋的一些情况先提前跟您沟通一下。
7: 嗯，是。
3: 行，没问题。
8: 喂，刘大爷，啊，我已经到您说这地儿了。啊，啊行，啊不着急，我在这儿等您。啊，
5: 我们这套房子呀是2室1厅，那个卧室呢就是一个房间当成卧室，另一个房间呢。我想把它从中间劈开两半，让我们俩人啊都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平时呢，在我那屋，我就可以练练瑜伽呀，然后呢，我偶尔做个直播。
7: 嗯，我要一个独立打游戏的空间。
3: 没问题。嗯，
5: 然后我给您看这个啊，我给您看看，这是我找的图，左右滑都行哈。就是那个客厅呢，我想要现在最流行那种轻奢风，但是不要特别的繁琐，还是要显得整个客厅亮堂一点。然后卧室我想要那个地中海风格的，一定要有那种贴近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还有那个瑜伽房，我想要那个日式的。
7: 哎，我那个游戏房能不能做成那种摇滚朋克的那种感觉？
5: 还有这个卧室也好，这是那个北欧简约风，就是要那种莫兰迪色调的，显得干净，是不是？
7: 是是是，
5: 你看这个，好吧？
7: 嗯，好看这颜色。嗯，
5: 北欧简约风。
7: 我想要那种朋克风格的。
9: 哎，不好意思，这有人了
7: 啊！
9: 这有人了
7: 啊！
5: 或者这种日式风格的。
7: 不好意思啊。
5: 姐喜欢吃糖啊，
3: 吃糖能让人身体产生血清素，让我情绪稳定，安静地听你说话。
5: 我是不是话多了？
2: 没有没有。
3: 是，你如果什么都知道的话，你请个设计师干什么呢？
2: 那个，我们陈老师说话就是这么直接哈，这都为的是高效沟通嘛。
7: 很直接。
5: 是挺高效的。
0: 哎。哎呀，阳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
10: 没事没事，
0: 哎，好，
10: 坐坐坐啊。
0: 哟，小吴也来了，
11: 小吴。
12: 哟，这么巧。
7: 大爷，
12: 哎，大爷好，大娘好。
13: 哎哎，你们好。
0: 俩人没上班，上这喝咖啡来了吧？
5: 没有没有，我们呀专门请假回来的。这不是房子马上装修了吗？我们呀找设计师聊聊。
0: 哦，
7: 聊聊。
2: 大爷您好，
0: 您好，
2: 我们是赢家公司的，这位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陈曦女士。
5: 啊，就是那个。理想的房子那个电视装修比赛的冠军陈曦小姐，
13: 冠军。
5: 嗯，
3: 你们好。
0: 哎呦，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大牌的设计公司啊。哎，
5: 那是。哎，
0: 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

0: 我们这也是大牌设计公司，这个，哎，你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们公司叫阳光室内装饰有限公司。
0: 阳光室内装饰有限公司，哎，你也是首席吧？
1: 在我们公司，我算首席。
0: 对，首席也是首席。
2: 既然是专门请假回来的，我们能不能好好谈正事儿，别耽误时间？
0: 我们是邻居，见个面只打个招呼，
2: 打完招呼就行了。
0: 哎，我说咱没事儿吧？哎，你看，你不是，你看，
3: 咱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0: 谢谢你，你
4: 少讨人嫌。
0: 不是讨人嫌是吧？咱们是聊装修，咱不是来怄气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先消消气啊，咱们就是聊装修的。哎，消消气，消消气。哦，对，这些呢是我的资料，身份证、户口本，尤其是您在意的无犯罪证明和体检报告都在这儿啊，还有我们之前装修的房子这些图。
4: 嗯，啊，我看
0: 来来来，哎呀，这阳光就是实在啊。那几个装饰公司啊，我一找他们要这个证明啊，找他们要这个证件的，哎，人家不跟我谈了，说什么我这人事儿多。
1: 这怎么是事儿多呢？啊，对对。
5: 陈设计师，你看这房子是我们买的啊，这个装修款和设计费我们也要出，我们提些意见是不是也很合理呀？你说
2: 可以啊，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也可以不采纳。嗯，
0: 真是大牌设计师啊，头一回听说呀。哎，这装修啊，不听人业主意见的。
4: 哎呀，行了，你看你的。
2: 你们知道为什么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不让病人家属进入手术室吗？因为在手术室里的时候，病人家属会拿着手机打开百度百科，跟医生说：“医生哦，盲肠不是这么割的。”
1: 嗨，这盲肠又不是病人家属的，家属当然说了不算了。可这房子是业主本人的，所以该怎么装修啊，业主应该说了算。
0: 对吗？
4: 对呀，
6: 好像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哦。
7: 其实吧，咱们也没有那么着急，对不对？咱们现在连房都没有量，等到咱们量房的那天，如果您二位有什么对设计上的想法什么，可以再仔细的跟我们设计师聊一聊，对吧？况且咱们现在不是连合同都没有签吗？
5: 是是，我可能我们太心急了，是吧？
7: 那要不咱们今天就先把设计委托合同给签了，然后再继续聊。
8: 那个陈小姐，关于咱们这个设计费，
2: 设计费你没跟他们说吗？1000块一平米。啊，
0: 设计费要1000块钱一平米？阳光，你不会也跟我来这套吧？
1: 啊，不会不会，您都把房子交给我们装修了，设计费都是免费的，免费的啊，
8: 免费的。
1: 对对，您继续看。
8: 免费呢？
0: 这就对了，是吧？啊，哪有还收这设计费钱的，对不对啊？你工程费赚走就行了啊，设计费两份钱，太黑了。
4: 行了行了，看你的。
1: 哎，来来，您多看看啊，您多选选。
4: 哎呦，这好几套方案。嗯，好。
2: 设计费为什么不要钱啊？你为业主提供了服务，做出了设计，为什么不收设计费呢？
1: 啊，设计是我们工程当中的一部分，一般不收费，就当我们给客户的一个增值服务啊。当然我们是小公司，你们大公司，您又是明星设计师，那收费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0: 哎，我阳光啊，什么叫天经地义的？你说着说着怎么又向着他去了？你
1: 我
8: 陈小姐，那个您看，要不然您也给我们提供一点增值服务呀？
2: 你知不知道，跟设计师说免设计费是对他最大的侮辱。还有你这种人，像你这种人也号称自己是个设计师，你的存在就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侮辱。
7: 不是，小西姐，那个设计费我跟他们谈就行了
2: 啊。以后设计费没谈好，不要叫我来。
7: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的车被个无赖碰了，我要去修车。
1: 坐哪儿啊？哎，这圆柱。哎呀，累死了。

0: 吃点什么呀？
1: 我啥都想吃。
2: 赶紧点，饿死了。
1: 我是
0: 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我啥都想吃，姑娘你想吃啥？
3: 太累了，什么都不想吃。
0: 哎，累了才得吃呢，你就长身体呢，要不怎么干活啊？快点点好吃的。
2: 不是这活啊，真不是人干的活，你看看啊，累的，你看这脸都累白了。
1: 红姐脸本来就白，
4: 像原来读书的，
3: 我自己来搞。
2: 哎，小芳啊，这什么破设计啊，还冠军作品啊？
3: 是，哎呦，我倒还挺好奇的，把房子设计成这样的设计师，这个脸到底长什么样？
0: 我跟你们说啊，其实这人咱都见过。那天开跑车那大美女，跟咱发生剐蹭那个，就她。
2: 哦，就是给咱500块钱那个啊。哎呦，我说的呢，这破设计肯定脑子有问题啊。
0: 我是觉得吧，就是像他这种生活水平的人啊，他肯定体会不到这些老破小对人家这些住户真正的需要。什么干湿分离，那人家洗完澡的水都存着，还得冲马桶呢。那老奶奶捡那些硬着壳味儿，她宁可这床小点儿，她也得有地儿放垃圾啊。她设计那图啊，那叫什么词儿，那叫华而不实，光好看了，有点像那个建东唱卡拉 OK， 是不是？
2: 哎，我这是
3: 又不靠谱又不着调呗。
0: 哎，就这意思。
2: 好的。
5: 陈叔叔，
6: 小西啊，人没事吧？
5: 没事，小路路窄，所以车速不快。我妈呢？我跟她换辆车。
6: 行，嗨，人没事就好。哎，正赶上饭点儿，在家吃个饭吧。
7: 哎呀，不用拘泥星期三，回家吃饭什么时候都可以。
5: 好，
8: 谢谢陈大设计师，今天这么给面儿。
5: 娜娜小姐，在家而已，你不用把自己打扮得跟要去参加嘉年华晚会一样吧？
2: 哎，对了，老四呢？他怎么没来？
0: 哦，那不是赢家要收房吗？这活儿他接的，他得留在工地得等人家，一会儿就来了。
2: 哎，这老四怎么接的活儿？
0: 我哪知道啊，有活干就挺好。哎，水给我。
1: 哎，服务员。
2: 哎，对了，我先上到卫生间。
0: 哎，好嘞啊。
3: 哎，您看这活干的还行吧？
9: 行吧，就算啊差那么点意思。
3: 慢点。
9: 我跟那边打声招呼，估计也就交房了。
3: 啊，就那工程款这个。
9: 工程款这事儿吧，我尽快给你办吧。
3: 哎呦，谢谢。您跟蔡总说，蔡总那里备好了。
9: 这么小一工程吧，你说我们蔡总也不缺你们那仨瓜俩枣的，是吧？
3: 是，这次活是小了点，等下回接大活。
9: 不过啊，我们蔡总还是喜欢懂事儿。
3: 明白，您那份我们也备好了。
9: 蔡总啊，喜欢喝茶。
7: 娜娜减肥，来个西兰花。小西呢，上班辛苦，来个虾。
5: 我自己来。
7: 哎，好。哎呀，
8: 辛苦也是自找的。
5: 我是哪儿又惹你了？我回来吃个饭，你不愿意呀？
7: 哎，你妈呀，是听说你撞车，心里着急。
8: 柯伟，你看见了吧？这孩子就是好赖不懂。小西，我问你啊。兴义是一个大的设计师事务所，你想当设计师干干也就算了，赢家那么小的公司，你干着有什么意思？
5: 我觉得有意思啊。
8: 有意思？你去了才几天呢，客户被你吓跑了，同事也让你得罪完了。
5: 你怎么知道的？你去找我们总监了？
8: 对呀。怎么了？我托人要了叶总监的电话，跟他聊了聊，不应该吗？哪个学生家长不要跟老师保持联系和沟通啊？
5: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越线了吗？
8: 咱们之间有什么线？我是你妈，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3: 来，快点走。
5: 你说你吧，从大学毕业就直接嫁给我爸，之后一天班都没上过，职场的事情你懂什么呀？

0: 你供我读大学，还帮我家还债，
1: 挣钱不就是养活你们吗？来猴了，
2: 这就定了凉房了。
3: 你这个房型啊，你团乱吗？
4: 所以您才需要一个好的设计师啊。
5: 咱去门口偷听。
3: 难怪你的设计免费呢，原来就是打算剽窃是吧？
1: 这词儿我可承受不起，
5: 动物邻居抄一下就抄一下。
3: 你干嘛呢？
6: 请看《新居之约》第二集。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你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都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分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镜头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镜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自己觉得呢还是有些好不错的地方。

0: 心都交给他了，枉我对他不为母亲吗？
1: 高女儿
0: 啊，
1: 来
0: 哦，
1: 翠喜娃，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哎，妹妹。

0: 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大爷，你告诉我，放在手底那位卖身的是谁？新娶的二奶奶？这个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是娶的是宝姑娘啊。娶的是宝姑娘，是宝姑娘。宝姑娘，老祖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到底怎么样一回事？
1: 宝妞啊，你娶的是宝姑娘，怎么这样？
0: 娶的是宝姑娘，嗯，我们在明明院里慢慢听听听，谁会不知道他呢？怎么，你算是多

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宝女儿，你是一人亲娘生孩子。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好要说。宝女儿啊，

0: 你讲，
1: 多妹妹多玉瓶，两副平原一条兵，当今你八面方飞一天哦，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

0: 知道，就你们也没用。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
1: 大舅的老娘，大姑娘，
0: 我找林妹妹去。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怪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绘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新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粤剧《红楼梦》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卓文。

0: 军，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影《宝莲灯》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状元梅》专辑，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春草闯堂》，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1: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这样，
3: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4: 这位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2: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摔袖，表示愤怒。
1: 老师在姐，水秀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5: 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风华鲜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古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6: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忘初心，匠心制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杀岗威风，
1: 令
0: 万套无力，令秀无兵，抚慰济困，坐等本大唐灭。

言高老，劝难行，只见隐心劝无，是我生死观念中

0: 五娘在上，刘行来参。
1: 刘行，命你打探南唐之事怎么样了？
0: 五娘请。
2: 听。
0: 奉命去打探南唐兵将真无散，围城人马许多万，要想杀进南上南南上南。四个扮作大财汉，混金鱼红大银盘，贪得实情往回转，不也得了谢家汉。
2: 谢家汉，
1: 刘信，你贪得可

快点去献灵丹妙药，打九姑爷性命。

强强有用，格子先入为防，大将办不到，分明把守夺门。刘金丁新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众

0: 乃将兔命收死，
1: 大将办不到来家，
0: 你不亮刘进的
1: 刘进丁呀，刘进丁，我看你眼睛像魔儿一样。

0: 我方女子前来传音，
1: 劝儿让路，念儿一死。
0: 一派胡言小卒开。

0: 逃了，
1: 险也到了，我那孙儿就不得死了。哎，
0: 太君夫人带风快行，有本玉挡在，了然地无妨呐。
1: 如此，我先张兵显影。
0: 好说，
2: 太娘，请到后帐歇息。
3: 歇息。哎。

天也到了。

老王为人家，他为君又为臣哩，应应家养眼睛，走上前忙拿弓。

0: 钱也在。
1: 哦，
0: 钱也到了，
1: 到了。

0: 下，穷台湾来龙穷西门根呀，我不死小眼中发来人马，才采取安东子前去救他，死不然又为臣贴墙上啊。
1: 兵不生，
0: 兵不生却不能使于范家，这不死那不死闲也，将花引火死。

人起呀、啊！

铲柴去，儿都死去伐木伐，他二人高宗宝一再三下，木可栽，儿着了五十斤王。

儿男人，又被故人前言请，三个又个周公瑾，七岁学法就得能。

马菜肉一刀，四八郎十番方，永不还朝，我五个五

难受，各自双双儿女穷，忽而骂成一身汗，吓得抱不住骂来龙，声声叫不杨家将，因为不知口人称啊天上花骂救我一命。这一电工，弟弟过你半点情啊。

陈毅，陈毅，陈毅。

方曾把辕门闯，这看那天却绝望，你把你一子亲王就砍了个当，你把我光水的官儿县爷，你就没在

0: 献艺
1: 杨元帅，
0: 八王子高德鹏，
1: 杨延景杨六儿，
0: 你可知在朝天子三选，魁为将军一令狐，
1: 还与身为一子亲王，祸死不知，那是不孝。
0: 好说好，走。既然知晓，本帅今儿在这北湖街堂行令在人，谁是你在我辕门上背来背去，我本当该杀。该

亮眼睛。这小小的院门，这就是俺守望的皇甫进去，本与闲暇无事，怀抱我的万面金剑，便是这么样，拜来拜去，无人敢说啥，是无人敢说在，好大的院门。

穿蟒袍做玉牢，举灯朝穴穿人锁，要系上玉带快人生，不做官来不受惊，做爷儿过来带儿亲，脚前的咱看过了。

0: 王爷忙跪倒啊，
1: 元帅，
2: 你这是何意呀？
0: 贤爷呀，你看微臣学术才浅，不知哪家官犯罪该杀，是哪家官犯罪该斩。贤爷将印收下，微臣啊，此官不做了。
2: 哦，莫非为了本于金帐将军之事吗？
0: 哎，并未此事啊。
2: 哦，元帅，本于我不将军了，即刻辞招，你看如何？
0: 怎么你不将情了？
2: 哎，不将情了，
0: 立刻辞章，
2: 立刻辞章，
0: 叫贤弟
3: 才
0: 见。

Bye.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这里是属于孩子们的戏曲天地，看戏曲宝贝展现无尽的才华。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关涵涵带来豫剧吊金龟，王文祥表演京剧沙家浜，郭子阳演绎蒲剧火凤凰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0: 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0: 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稀有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16: 稀有

0: 个来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 2 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啊。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0: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呀，那就表现得这么棒啊。你是第一次勒头吗？扮装扮？不是。头疼不疼啊？不疼。哎，那你真棒。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呜咕咕咕是在干嘛吗？
1: 轰鸡。
0: 轰鸡。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试过真的轰小鸡呀？没有。那以后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嗯，表现得真棒。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你的表演，
0: 真可爱。谢谢。好，谢谢。

0: 好，
1: 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精彩的呈现。几岁了？
1: 九岁
0: 啊，很好很好哈，这个完成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哈。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这个是老师应该注意的。咱们既然是彩办了，就要给孩子办齐了，是吧？咱这个身上的这个服装是有了，头上好像还是
2: 按差点儿，
0: 对，还是按那个木兰舞的那个装扮办的，挺好的哈。这个下面来领取你的荣誉称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给你这个领取的荣誉称号是元气盟主。
2: 感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

登高，千里目，臭乌云底足衡阳路，臭乌云巨兽不去夜华平，金发女左奔情妇，呼一声哇，岁山日游山，天涯孤才真难得。不禁叹，只因我爱到上心。

0: 常棒，小朋友。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紧张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以前在台上演出过吗？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
3: 他是太原本地人哎。他今天整个装扮都很精致，
4: 很规矩。
3: 这个妆容
4: 这个再一个，我们这个戏剧还有一句话叫男怕夜笨
0: 女怕思凡，对
4: 啊，敢接触这出戏，
0: 对，
4: 就是个很大的勇气，给你点赞啊，
3: 挑战
0: 非常有难度的一出戏。那小朋友，我们给你颁发元气盟主这个徽章好不好呀？好的，那谢谢你的表演，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你。
0: 好，
3: 谢谢。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今天又过生日又吃蛋糕，然后呢又上台表演。

0: 好，感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学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你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那你觉得学习苦不苦？
1: 还好。
0: 还好，那说明你很用功也很刻苦呀。
2: 平常上台多不多？
1: 挺多的。
2: 挺多的。平常是扮起来呢，还是像今天一样穿的帅气的这个清唱的装扮呢？
1: 我就是这一身。
2: 就这一身哈。
0: 那你没有尝试过学习身段是不是呀？
1: 身段是学了的。
0: 哎，也学了是吧？
2: 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
2: 可不可以？来一小段，不要紧张好不好？
0: 或者我们走个脚步也行。
2: 对呀、啊、试一下，随便走一段身段。
0: 对，走个脚步也行，
2: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来，我们准备
0: 好。
3: 好，
0: 开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
0: 非常
3: 还是下过功夫的哈。这个我们希望哈，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能伴上唱这一段，好不好？
0: 表现得非常好，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
2: 气盟主，
0: 恭喜你。
2: 谢谢，表现得很好，非常棒，期待下次更好的表现哦，拜拜。
1: 感觉刚刚表演的还不错，感觉动作有一点没有放开。
4: 奶奶，您听我说。

0: 小朋友，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才5岁就表现得这么棒，那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4个月。
0: 才4个月呀、啊、
2: 5岁了，学了4个月啊。
0: 那你真是个小天才，但是也能看出，你看看这一招一式就能看出老师在你身上耗费的心血，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老师是不是特别有耐心的教你呀、啊、
1: 是
0: 是的。那你喜欢戏曲吗？
1: 喜欢。
0: 那你为什么喜欢戏曲呀、啊？
1: 因为我感觉老师教得好。
0: 哦，老师教得 好、
2: 啊、教得好。
0: 但是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喜欢吗？
1: 我也喜欢。
0: 那你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呀？
1: 唱歌跳舞我都

0: 做饭，
1: 都喜欢。
2: 太棒了，宝贝儿，你紧张不？上台这次？
0: 不紧张。
2: 不紧张。我看到他，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上台就像他这么大，五岁，
1: 这么小。
2: 是的，我还没扮起来，当时就穿那个小裙子，把话筒给我说上去唱一段吧，我就上去唱一段。我觉得他比我更淡定，表现得更棒。宝贝儿，给你鼓励哈，非常好。
3: 点赞点赞。

0: 谢谢，拜拜，
1: 太棒了哈，
0: 期待下次再见。
2: 我刚才演的还行，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演出。

0: 啊，不错不错啊，
1: 谢谢。
0: 这个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这个你一边在表演，我们三个一直在议论啊，非常不错，唱的做的啊。本来这出《吊金龟》呢，都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你完成的非常完整。
1: 而且这么小小一个人儿演一个老旦，
0: 对对对，
1: 挑战哈。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试探着去找人物了，
1: 对，他有人物的状态感觉、
0: 对，非常好非常好。你那个滑跪还有跪搓的那些很不容易，我们都练过啊，都是掉过皮的，受过伤没有？
1: 觉得学戏苦不？

0: 别开心，是不是？那你练这些技巧学了多长时间呀？
1: 五年了
2: 啊，五年了
0: 哦，那也是有经验的小演员了。
3: 平常还演其他的戏吗？其他的剧目吗？
1: 演武戏。
0: 哎呀，还有武戏呢，
2: 看功夫是不错的。
0: 什么戏呢？
1: 征途。
2: 啊，花木兰征途。
1: 啊，寿州救驾。哦，道仙草。
0: 哟，
2: 哎，厉害厉害，
0: 会的不少，
2: 挺全的。嗯，再一个那个下来跟老师跟家长说一下，这个勒头一定要给
0: 小心一点，
2: 给捯饬干净了，
0: 差一点，
2: 这个差一点哈，差一点，
0: 替你捏了一把汗。
2: 对对对对，从那个滑轨开始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勒头也是功夫啊。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时候，也就是没练功之前先练勒头。
0: 对对对，太敬业，太棒了，
2: 很好很好，
4: 表现得非常优秀。哎呀，我真的觉得很难选呀，他唱作俱佳，
0: 都好，
2: 都很好。那就领取你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0: 同
2: 音
0: 天籁，
2: 祝贺你！
0: 祝贺你，谢谢。
2: 真的挺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单单的只是唱，
0: 唱作并重，
2: 唱作并重，
0: 祝贺你，
2: 祝贺祝贺祝贺！
1: 我从桌子上翻下来，每次我会磕着会哭，过了一会儿哭完了还会再重新练，觉得刚才演得很精彩。下面三位嘉宾说我很入戏。

0: 表现得非常好，
1: 谢谢，
0: 唱得很好，一看就非常有功力了。你已经十一岁了，对吧？
2: 对。
0: 学了几年了？
2: 学了四年。
0: 四年了，这是谭派的著名唱段，你唱的真的是有滋有味，非常好，扮相也是非常好。
3: 小伙子很放松。
2: 对。
3: 啊。
4: 经常上舞台吗？
2: 对。
4: 哦。
0: 哦，有经验，
4: 有舞台经验。
0: 有没有想过今后从事专业呀？
2: 想过。
0: 想
2: 过
0: 呀。
2: 过过
0: 啊。给出什么？
4: 我觉得
0: 徽章呢，我觉得他
4: 嗓音非常
0: 好。对，我也觉得嗓音非常好
4: 哈。
0: 那我们给你同音天籁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4: 谢谢你
0: 的表演。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4: 期待您接下来的表现哦。
0: 谢谢。
3: 这个小伙子很放松。
2: 我上这么大舞台最喜欢的事情是接受嘉宾们的指导，觉得我学到了嘉宾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自信。

0: 很好很好啊。刚才你这边一搭口，我跟两位老师就交流，我特别这个自豪的说，我们河南来的娃娃嗓子都特别好，特别好，
1: 呱呱叫
0: 啊，呱呱叫，真是。这个从几点开始包的头？
2: 一点。
0: 一点
1: 啊？疼不疼啊？
0: 疼不疼？
2: 有点。
1: 你是第一次全部办起来贴片子吗？哦，是的。那初体验感觉如何，宝贝儿？
2: 还行吧，
1: 还行，
2: 就是有一点疼，
1: 有一点疼了哈，辛苦了。
0: 有点疼，还是含蓄的说的。
1: 我说挺好，挺好。这一段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1: 好多人在去模仿，就这一段特别喜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剧目。
3: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1: 对，嗓子特别亮，
3: 对。
0: 行，那就
3: 好，
0: 好。下面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来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鸿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表现得非常好，
1: 祝贺你，祝贺你，继续加油。
2: 我感觉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还行，就是表演唱腔啥的各方面都还行。我学戏曲比较困难的是练功，因为他你要是有，你得吃苦，你要是肯吃苦的话呢，你就能练好。